0: 清真标志的文件。国际消息，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打击将更严重。特朗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当前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强调，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做出的各项承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3: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
2: 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1: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8: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7: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来到了8:09，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1: 然后我是树林。
10: 今天的民调呢，我想啊，就是对树林来讲，应该也蛮有感触的。
11: 哎，我们私底下就已经聊了半个小时，
10: 对，聊了半个小时啊。今天到底要聊什么呢？我想大家有看这个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都知道，是引发了相当大的一个争议，因为埃及本来是2-0领先阿根廷，结果呢，让阿根廷在最后的13分钟就直接0-2落后，扳平到3-2，哎。不是打羽毛球，诶，是踢足球，你知道要扳3分是多么的难吗？当然呢，过程当中大家也对这个 VAR， 就是这个裁判系统、裁判技术的判决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就觉得，诶，这个国际足联呢好像有一点点偏袒这个阿根廷，可能就是因为阿根廷有球星嘛，所以呢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对他们比较有利，可能是这样子，反正民间有不同的看法了哈。那是不是要使用 VAR 呢，也其实是一个争议，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用扫描啊，就看你有没有就是越过线啊，你有没有踩到别人的脚啊等等，那大家就觉得这样子很失去足球的那个人性了。
11: 可是一般也会应该也会认为说，有科技的辅助应该会减少一些的争议吧，它就可以比较公正，减少人为主观因素的这个情况。
10: 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啊，在这场比赛呢第58分钟，埃及呢就是做了一个快速的反击，不过呢在进球之后呢，这个主裁判啊，他就宣布要用 VAR 来重看，结果呢就认定埃及在发动反击之前呢是在后场拉扯到了对手，所以犯规取消了这个进球。好，那如果你说好要看这个回看啊什么什么，就也没有办法去批评。可是呢在阿根廷进攻的时候呢却好像又没有使用 VAR， 所以就彻底激怒了埃及的教练组和球员啊，所以呢就是有点像是我犯规的时候你就 VAR 逐帧回看，对方的时候你就说，哦，没有，我觉得这样没有，不用放空看回看，回看就直接继续的比赛之类。
11: 所以在足球比赛当中呢，是主裁判决定要不要看 VAR 的。
10: 对的，
11: 跟我们一般看羽毛球赛不太一样。羽毛球赛呢是球员自己可以举手说我要 challenge， 那主裁判呢就必须要看回放。
10: 是，可是你看不看回放其实也有争议啊，像你说羽毛球的一个例子哈，在羽毛球的 这个游戏规则当中、嗯、就只有球员挑战丝线员的时候看回看，对不对、嗯、那丝线员跟裁判能不能够说我看不到看回看呢？
11: 嗯哼，
10: 一般是没有主动看的，
11: 是
10: 就是丝线员说in 就 in、嗯、out 就 out，
11: 直到球员有举手挑战。
10: 那如果球员没有挑战权了之后，那就是你说了算咯、嗯、就是他跟足球不一样，足球他裁判可以决定，诶我看不到，或者是我看不清楚，因为这个我的角度被挡住了、嗯、所以我可以去看那个电视然后看回看，用 VAR 来看，好哦，原来我没有看到的角度你是有踩到他的，所以我可以判啊黄卡啦或者是什么的。可是在羽毛球你没有看过裁判会说啊我要看鹰眼，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跟丝线员的裁判不一样，他是全然相信的。所以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嗯、今天我们可以讨论。
11: 是，所以今天的讨论焦点就是呢，裁判或者是评审的工作应该交给谁才是最公平的呢？是交给专业人员还是说 AI 科技或电子系统？
10: 就是如果这二选一，你觉得要怎么用？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会说啊，要结合，对吧？有人然后呢用科技，好，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有更多争议在于，那谁有权要不要用这个科技呢？
11: 嗯，
10: 如果今天由人，像他就会出现这个足球赛的这个情况一样，裁判说我现在不要用，
11: 嗯，
10: 我觉得我的判决是对的，那其实还是交回给人。
11: 对啊，
10: 那会不会有不公平的情况？如果呢我全然交给系统，是不是最公平？
11: 嗯哼，
10: 每一球都看鹰眼，
11: 哇，那个比赛要打多长啊？
10: 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很公平啊。
11: 嗯，
10: 你每个人都哑口无言，不能反驳、嗯、因为都是鹰眼，对不对？
11: 是
10: 啊，没有人会说哎你是哪国的裁判你针对我没有、
11: 嗯、
10: 所以今天一跟二你会怎么选？如果我们今天要让比赛更加公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更多决定权交给人？
11: 嗯，
10: 专业的哈，当然我们前提是专业的，还是应该要交给系统 AI 科技。
11: 是，到底专业人员他就没有所谓的私心或者就没有主观的判断了吗？
10: 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说你的看法。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有看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你想要发表你的看法，你觉得裁判有没有偏当啊，或者是 VAR 究竟是不是毁了足球的乐趣啊，都可以说一说。这是南拳妈妈的歌曲《一瞥雨光》。

0: 钱一票。
1: 今天呢，我们虽然是从体育赛事出发啊，聊这个课题，可是我觉得它可以延伸到蛮多的比赛了啊，像演讲比赛啊，美术比赛啊，这些究竟是不是应该也要加入一些科技呢？因为有些人会说，诶，这个评审老师可能他比较喜欢抽象的，或者是那个比赛老师他比较喜欢自由奔放的演绎啊，不要按照规则走的，有一些又比较希望他是能够字正腔圆的，所以你看人他会有不同的喜好。
2: 我觉得这两者不能够相提并论呢，因为一个是艺术创作，另外一种呢它是体育竞技。
1: OK， 应该这么说，也不能说相提并论，就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比赛里面追求大家都要的公平，虽然是艺术比赛啊，对吧？这个演绎啊，或者是歌唱啊，还是画画啊等等，但是大家也要公平嘛，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哎，我想要知道老师那个评分标准是什么之类之类的。
2: 所以在譬如说演讲比赛，它也是有所谓技术的规则，譬如说时间。五分钟就是五分钟，超过时间就会被扣分，这个我还是认同的，因为如果没有限制时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规划这场比赛
1: 是
2: 要用多长时间，还是说每个人的那个时限如果能够在一个范围之内大家可能也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情况去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
1: 我最近对这个演说比赛的当评审嘛他们是主办单位是有规定的，就是0到15秒扣几分延迟15到30秒又扣几分。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啦，就是技术组那边他会自己再把所有评审的分数再拿来加减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你是认同的。
2: 我是认同啊。
1: Okay，
2: 对。
1: 但是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评审的喜好这些东西如何达到一个公平呢？
2: 是，其实就只能够接受艺术本身它就是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或者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在评分标准上，语音它是比较接近客观的。
1: 对，
2: 因为语音念的对就 对，错就错，我的名字是舒林，或者你念宋林可能就不对了嘛。
1: 是
2: 但是在表达技巧演绎风格那一方面，我也能够接受它有一些的空间或者是弹性，每个人的眼光不同，我觉得在这种艺术表演或者是美术也好，它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其实足球赛的争议虽然由来已久，可是我反而觉得这种民间的演讲比赛啊，画画比赛其实出现的争议更多，你懂吗？
2: 我
1: 尤其是他尤其他涉及孩子，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交代为什么为什么爸爸我画的国旗那么美，为什么就是没有拿奖之类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课题出现的时候让我在想，我们人类科技越来越发达，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科技放在所有的地方以追求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公平这些
2: 事？是，难道放在就是有科技加入这些所谓的创作型比赛它就更公平了吗？
1: 所以要如何定义公平呢？对不对？就是公平就是大家都守规则守规矩，可是太有规矩太过完全照方程式走，就是你可以这样不可以怎么样，那么整个比赛会不会就很无趣？
2: 是有规则，但是对于创意节奏感染力又怎么样去所谓的数据化呢？
1: 好，大家说一说吧，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WhatsApp 到0111708289。虽然呢今天的民调的主题就是说这个裁判啊评审的工作，你觉得比较偏向使用什么方法会比较公平？譬如你还是要用人，因为人才懂得人性才能够判断到底这个人有没有蓄意犯规啊，或者他有没有态度不好，还是你觉得要交给系统AI 直接来判断AI 侦测与语音AI 侦测表情AI 侦测你的肢体动作，然后呢再来逐步打分，它是不是一个公平呢？体育赛事跟这种所谓的艺术表演当然它是不一样的，你说说你的看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你可以到 YouTube 呢就看我们的直播，并在下方留言。我们的未来到底是要追求更公平还是更人性化的世界呢？胡彦斌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今天早安民调一人一票要谈的就是你觉得裁判啊评审的工作交给谁会比较好呢？当然公平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最近呢我也在想，其实如果交给系统会不会能够更加保护裁判呢？因为呢就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这场比赛的裁判哈，目前呢就是面对了非常非常多的网络暴力跟死亡威胁的情况。他是法国籍的主裁判，叫做勒泰西耶，他已经是被迫关闭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因为大家都涌入。其实你还记得吗？很多应该是几年前吗？还是几个月前？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好像就是去对一些国外的可能足球啊还是羽毛球的评审发起网络攻击，就是去到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那边呢，就是去说啊你这个为什么评判那么的激动，那么不公平等等，结果对方呢好像有道歉还是之类的。但是对评审来说这不就很压力，然后也很辛苦吗？
1: 所以科技或许就是他们的保护障。
0: 因为你也遇过嘛，就有人会质疑你的这个判决，不能说判决啦，就是你的打分啊，或者是你的判断啊，你的个人喜好啊等等。
1: 我无所谓。
0: 可是死亡威胁你知道吗？这个很严重、哦。
1: 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体育赛事有必要大量的使用科技，是因为他必须要判断有没有犯规这回事情啊、所以如果有犯规你判没有犯规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现在足球赛它是可以由主裁判决定要不要使用，那会不会某程度上他可能他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那个判断可能是有争议，所以就有听众说，诶，那是不是可以像羽毛球那样，让球员决定要不要挑战这个结果呢？
0: 我有想过，可是足球赛有20多个球员，还没有加那个领队啊、主教练啊等等，那每个人都出来挑战，那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不晓得啊，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想法了哈。那我们看这位朋友呢，是麻坡的美才啊，他说呢，阿根廷的逆转是值得被肯定的，可是呢，如果赛后讨论的不是球员，而是 VR 和裁判，那么对足球本身就不是好事，就是大家的焦点就有点模糊，甚至是大家讨论点已经不在这个运动上面了。他也说呢，很难二选一，应该要相辅相成。首先他觉得专业的判断应该是要交给裁判的，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再用科技像 VAR 来验证，所以就是现在足球的模式了不过呢他觉得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由裁判来做出，尽可能透明一致，并接受赛后的专业检视。
1: 那即便是现在有 VAR 的技术，但是你说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裁判，就是他看了然后就决定说诶有没有犯规这回事情，或者是他是否蓄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蓄意无意似乎是回到裁判身上。那这个系统能不能够直接就告诉你说到底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可以接受的？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想象的就是如果未来羽毛球赛就没有主裁判了，就只有很多的镜头，对吧？那界内就界内，界外就界外，然后呢你开球花太长时间过25秒就直接判罚，就是你觉得这样会好玩吗？
1: 可能对各方来说是相对公平的，
0: 是就是没有裁判啦，就是球员也不用去应对那些什么丝线员对你的那种可能就是有点偏帮还是什么，也不用担心发球的时候会被针对啊什么的，就是超过高度就超过高度，所以会不会更公平？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完完全全是这个模样，会不会更好看呢？我不晓得，就未来我们不知道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了。
1: 那如果回到像演讲啊什么的，如果是使用科技的话，我觉得它就少了一种期待或者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因为它在这种艺术创作，我们就是要看到不同的风格嘛，而不是单一的标准。但是在竞技体育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要设定一个界限，到底怎么样才叫做能够被接受，或者怎样就叫做犯规。
0: 有人提起这个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哈，就是景汉呢，就说如果没有科技，运动员出错了，就像马拉多纳的这个上帝之手就没有办法查出来。其实很多人都提上帝之手，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是足球世界、足球历史里面很经典的一幕，就是这个马拉多纳用手把球打进球门。可是我反而觉得。你拿这个例子是想要带出什么？就是你是要带出，你看以前没有 VAR 这么精彩，你看手也可以打进去， 还是你会觉得如果到当时候有这个系统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一直被提起的这个所谓的犯规式的进球。
1: 嗯，
0: 就你究竟是觉得当年的马拉多纳是是因为环境而造就了一个经典，很好的经典，值得一提，流芳百世，还是你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1: 所以就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机械化的公平公正，还是说一场足球赛事有一些所谓的经典的画面，
0: 有
1: 一些话题性，
0: 有些出错，但是我又觉得怎么样去保护这些评审呢，对不对？只要你有人就会有争议，有争议呢就难免会遇到有这种网暴啊，或者是有人不理解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有别的方法去解决它？大家可以继续的说你的想法是如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针对今天早安民调提出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些裁判的工作啊，应该要交给人比较好，还是交给系统比较好？这两者你觉得哪者的责任或者是权力可以再大一点点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8:50，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1: 这个小时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总结一下，还有一些朋友的信息还没有念出，我们来看一下。信山的 CK 呢，就是太明显了吧，这个裁判偏袒一方，就连小朋友都看得出。那我们看到呢岳志来自蕉赖，他也说出了他的个人看法还有他的理解哈。他就说呢这个 VAR 的使用呢，是 VAR 房间里面的裁判如果觉得原判有问题，就会叫主裁去边观，去旁边观看的哈。他说，哎，最近你说主裁判要求使用 VAR 好像不是一样，他觉得有一点差别，主裁不能要求用 VAR， 而是 VAR 要求主裁来看。OK， 这个可是 VAR 怎么样要求主裁呢？那 VAR 后面就有裁判团，所以裁判团可以要求主裁来看 VAR，
2: 所以某程度上好像也是
1: 他还是人啦，就是
2: 要不要看。
1: 对，今天我们的讨论就是，那如果由人来决定 VAR 到底该不该上场，该不该介入，那这个部分你认不认同？所以我觉得我明白岳志的意思啊，但是到最后他没有影响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 VAR 是个系统，除非你今天要把所有东西都交给系统，今天所有的判决裁判不能说了算，就直接看系统然后看分析。如果你的系统背后还是由人来决定，诶，这一球我看了我觉得没有问题，或这球我觉得看了不用介入也不用播放，那就是人为有更多的决定权了。
2: Edison 认为让系统做筛查工，自动监测线外球，越位严重犯规提示，将数据实时同步传给裁判，而人就做决策官，结合系统提供的证据，做出最终具有法律效益，符合比赛当下语境的综合判断。
1: 另外呢，
2: 所以他的应该最后也是由人做出最后的那个，他有最后的那个判决权。
1: 判决权啦啊。JY 呢就是说当这个运动介入了，他说 gaming 游戏，可能他觉得里面有一些博彩的成分还是怎么样，他说就不能够保证公平了但是其实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不能保证公平的不是因为说他可能有一些利益的介入，所以呢就不公平。可是我们都知道社会上，就像我们刚刚6点有讲的，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公平。公正跟公平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2: 是，所以呢，我觉得公正公平啊，还是必须要成为我们的方向的，因为毕竟这些运动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心力、财力去准备的比赛。我想，任何一个人参加比赛，无论是什么比赛啊，体育比赛、创作类比赛，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判断。所以，这个公平公正的判断，到底现在关键就是人比较能够做，可以做到这一点，还是科技比较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1: 当然呢，说一句比较公关的话啦，就是未来应该也是要结合使用的啦，就是由人跟这个技术来互相补足，因为人呢可能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上是没有办法马上看的判断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回顾回看或者是多角度嘛，对不对？只有机器，只有系统，摄影机录影，或者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里面呢有感应器，只有这种呢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你单靠人是没有办法在什么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秒就判断的那么精准。所以我觉得人跟这个机器还是当然要结合啦，就是作为一个目前状况的一个总结。
2: 或许这也是就是这些所谓体育赛事精彩的地方如果大家都是所谓的完全不犯规，或者是完全只靠机器或者是科技来判断，会不会也少了一些的心意或者期待呢？
1: 最后呢，可能我们说吧，就是这些世界杯的运动员啊，他们追求的未必是公平，他们追求的是心服口服对吧？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东西是不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就像有一些评审评判他可能会出错，但是球员们理解这个情况下出错是人之常情他们服气也没有问题，所以问题是在于到底他们是不是服气这样的一个裁决。8:55，送给你，这是纵贯线的歌曲《给自己的歌》，我们要把这个接下来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送给你啦。我是 JC，
2: 我是树林，
1: 明天早上我们6点钟早安爱上线空中见。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政府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十年。内阁同意检讨电子发票及外籍员工公积金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Salam alaikum Man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十年。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内阁会议昨天审议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事项，并且肯定该大学长期提供优质而且价格合理的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Fami指出，在税务豁免生效期间，拉曼理工大学还是需要接受合规的审查。另一方面，Fami提到，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接获不少民众针对社会保险机构24小时社会保障计划的意见。该计划原本规定雇员必须缴纳薪资的 0.75% 作为涵盖非工伤意外的保险保障。对此内阁决定，这项缴费将不再列为强制性，从即日起改成自愿参与。政府同意重新检讨电子发票落实及外籍员工强制缴纳公积金措施，以听取业界意见，并且评估商家和雇主所面对的负担。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是在考虑各行业参与者和商业团体的反馈之后，决定重新审视相关政策的执行方式。他说，政府将通过财政部进一步研究电子发票制度的落实情况，以确保政策执行可以兼顾国家需求和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的实际情况。

0: dapat dipertimbangkan semula oleh kerajaan melalui Kementerian Kewangan. Begitu juga sumbangan 2% EPF oleh syarikat-syarikat atau industri yang menggaji pekerja-pekerja asing dapat diberikan pertimbangan semula dan dikaji semula, dan ini juga telah disetujukan oleh Jemaah Menteri.
1: 政府强调，位于雪兰莪州乌鲁士毛越的联邦直辖区穆斯林牧原发展计划，早在2005年已经开始规划，这是为了解决吉隆坡伊斯兰墓地不足的问题，同时缓解士毛越一带的交通拥堵情况。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做出上述的说明是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该计划的误解和疑问。 他指出，该墓园计划不仅是为了应付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居民的需求，也将惠及当地社区。其中，墓园总面积的 10% 将保留给雪州周边地区的居民作为安葬使用。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截至今年5月31号， 全国已经安装 6416个公共电动车充电设施， 包括2143个直流快速充电器 以及4273个交流充电器。 该部指出，政府已经鉴定目前电动车充电设施不足所面对的挑战，并且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全国充电网络的发展。
2: 通贸部表示，政府将持续通过全政府合作模式，强化相关工作，其中包括落实电动车充电系统设计和安装指南。该指南有效缩短充电设施审批流程，最快可以在14个工作天内完成批准，以提升充电器建设的效率。 雪兰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突击检查位于雪州沙登一间工厂，揭发该厂涉嫌在商业用途上没有经过授权使用清真标志，并且充公总值大约215,700 ringgit的货品及相关物品。 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摩马哈尼夫阿萨瑞表示，这项行动在昨天上午11点25分展开，由雪州贸消局连同部城移民局情报及特别行动组联合执法。他说，执法人员充公了31140件的洗涤剂产品、4万个塑料包装以及多份相信印有没有经过认证的清真标志的文件。柔佛州选消息。 西盟主席达德斯里亚诺伊布拉希姆今天继续在柔佛州三个主要地点展开巡回造势活动，为联盟候选人助选。他呼吁柔佛州民众在星期五午夜竞选期结束之前踊跃出席相关的讲座活动。根据行程表，首相首先到巴珠巴峡县展开巡回活动，随后前往巴珠巴峡 Ringgit 的原住民礼堂出席首相讲座会，接着他将南下柔佛南部出席公主城州选区的西盟压轴活动。 柔佛州选投票日在本周六举行，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议席。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3: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 英格兰中场球员亨德森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的时候乐极生悲，跨过场边的广告牌时失去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并且被抬离现场。他日前表示，手术顺利完成，呼吁大家为英格兰对挪威的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我国时间星期天早上对阵挪威。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 比4月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明年增速预测则上调0.2个百分点到3.4%。 组织报告表示，西亚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是经济表现仍然比预期好。 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释放，市场找到替代路线以及供应来源等等。不过，该组织警告，一旦战火重燃，将带来重大的风险，同时也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 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打击将更严重。
2: 特朗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当前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强调，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古巴电力联盟8号表示，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电力系统早前发生全面断电，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已经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孟加拉国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当地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该国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星期三下午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媒体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天也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批准将拉曼理工大学的税务豁免期延长十年。内阁同意检讨电子发票及外籍员工公积金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3%。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七月六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七月七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七月八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七月九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七月十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1: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1: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卫强化主权韧性。
9: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了，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1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5: 实不相瞒，
6: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韩国一届职场霸凌文化烧魂再度酿成悲剧。京畿道广州市27岁护理师江秀斌长期在职场遭受前辈的欺凌，时间长达3年，期间因为心理压力而罹患忧郁症，最终不堪折磨选择轻生。事件爆发后引发全国公愤，总统李在明也公开的怒斥相关的行为如同恐怖暴力。此外，也有其他受害者出面透露，自己曾经因为工作失误遭前被以轻蔑的眼神对待，反映医疗职场内部长期存在高压和紧绷的气氛。今天的词不相瞒，我们就来聊韩国护理界臭名昭彰的职场霸凌文化烧魂。烧魂 Taeyeon 字面的意思是将灵魂焚烧至化为灰烬为止，它指的是资深人员对新进的护理师进行一种极端带有毁灭性的精神和肉体虐待。这种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韩国的医疗体系长期面临人力严重不足、工作高压的问题，在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医院环境里，这种巨大的压力最终扭曲变形，演变成前辈对后辈合法的制度化的宣泄和霸凌。烧魂最常发生在新人教育的阶段，名义上是严厉带教，实际上却充满了公开的人身攻击、言语羞辱，甚至是无理由的孤立和体罚。新人被要求做毫无意义的杂物，不准吃饭，不准上厕所，稍微出错就会迎来暴风雨般的当众指责。很多老员工甚至会把这种霸凌当成一种驯化新人的必经之路。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人的自尊心和精神状态就像被大火吞噬一样，直到化为灰烬。虽然韩国政府和各大医院近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来遏制职场霸凌，但是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和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压力，让烧魂的阴影至今依然难以彻底抹去。任何以职场历练为名的虐待都是对尊严的践踏。白衣天使本来应该是守护生命的人，而烧魂却在亲手毁灭生命。
5: 词不相瞒，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8: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7: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8: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Triple One Night》，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9: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7: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1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1: 很有风度，
1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7: 易智、
11: 易胜
7: 陪你不饭不散，
1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3: 公益快讯。
3: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14: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7: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柔佛州选举举行，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通过电动火车服务增加超过7000个额外座位，方便选民往返柔佛投票。为了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返乡投票，马来亚铁道公司也推出特别优惠，从明天起到本周日，乘客搭乘相关电动火车班次可以享有 20% 的折扣。该公司指出，由于需求持续增加，早前在6月19号开售的额外列车车票迅速售罄，因此决定进一步增加服务和座位供应，以满足选民的返乡需求。吉兰丹州警方至今没有发现州内的罗兴亚人社区涉及任何的严重犯罪活动。州总警长达杜莫曼尤苏夫妈妈表示，警方记录显示，吉兰丹州有超过5000名罗兴亚人持有联合国难民署证件，另外有大约8000人没有合法证件或者是被扣留。警方正在监测他们的活动，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0起涉及该社区的刑事案件被记录在案，但是其中大多数和内部纠纷有关。国际消息，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筹集2亿9600万美元，用来未来6个月的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和重建工作。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11人，仍然有大批民众失踪。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彻说，这笔资金将为大约130万名灾民提供紧急援助，并且感谢各国已经伸出援手。委内瑞拉外长呼吁冻结委内瑞拉海外资产的国家解冻相关资金，用来灾后重建。他说，委内瑞拉部分的海外资产因为国际制裁被冻结，包括存放在英国的黄金及美国冻结的资金。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经收紧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经过激烈的战斗，苏丹武装部队成功将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以及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逐出库尔木克。敌方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苏丹武装部队缴获大批的武器和车辆。声明说，下一个阶段将优先保护当地的平民，恢复基本服务。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爱上过的往事，他开始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10点11分，这个小时我们有爱生活。那这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来和大家聊一聊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有些朋友可能不清楚什么是胃食管，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建宏来和我们说一说究竟什么样的病人需要用到胃食管。那如果你正在陪伴使用胃食管的病患，你要怎么样判断他在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自主进食呢？那真的每一个人到同样的一个阶段，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就可以拔掉胃食管吗？还是应该要依据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些状态来决定他们是不是可以自主进食了呢？我们在稍后就请李建宏来和我们聊一聊。现在马上为你送上的是我们的急救常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向我们提问，011-1701-8289。我们稍后也会在爱生活的脸书专页以及 IFM 的 YouTube 还有 IFM 的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在直播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马上送上的是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癫痫也俗称发羊吊，是蛮常见的问题。当你遇到患者癫痫发作，患者倒地，手脚不受控制而抽搐，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头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当患者清醒后即可送往医院。如果癫痫发作了超过5分钟，请马上拨打999送往医院。许多人也会置入一些东西进嘴巴里，避免患者咬伤舌头。常见被置入的东西比如汤匙、拖鞋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患者气道梗塞，不能呼吸。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听讲寻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醉咗几晚波，
5: 翻工喊眼瞓啊！
3: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6: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 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 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 7月10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YY。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建宏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建宏。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建宏来和我们说一说家属要怎么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但是呢，在说怎么判断之前，我们应该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胃食管。那胃食管呢，它是一种管道，帮助一些有吞咽障碍的病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用嘴吃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胃食管帮助他们提供营养啊、水分啊以及药物。那我们最常 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鼻胃管，也就是一个管道直接从我们的鼻子进入，然后进到我们的喉咙，然后直接进到我们的胃部。然后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叫做 PEC tube，
2: 它是直接从我们肚子进入到我们的胃部的那种。那通常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他们是使用哪一种胃食管？那这个呢，就需要很多时候初期医生都会先建议先使用鼻胃管。那如果这些
3: 病人他需要长期没办法用鼻嘴吃东西的时候，那医生就会建议用 PEC tube
2: 了。是，通常你们要给病人用胃食管时，家属会不会有什么担忧？
3: 会，他们就会很多东西都会担忧，哦，这个东西会不会让病人觉得不舒服啊？会不会营养不足啊？这些等等。
2: 是，那不舒服这件事情是一定会的，对吧？
3: 会，他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但，以我们的观察来说，通常只是前一两天，病人会觉得一些不舒服，但 很后期的时候，他们就会渐渐习惯有这个胃食管了。是，那我们当要为这个病人使用胃食管时，一定是因为他发生了一些病症啊，是没有办法吞咽的嘛。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用到胃食管呢？最常见的，在医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中风的病人，因为中风会导致到他们神经线受损，或者是他们的肌肉开始变弱，所以就没办法让到他们吞咽。然后还有常见的就是失智症的病人，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已经下降，
2: 他们看到食物他们也不懂怎么吃，或者他们只是把食物残到嘴巴没去吞咽，所以这样长期下来，他们的营养摄取可能不足够，所以他们也需要这个胃食管。然后也有最常另外一种常见的病人就是帕金森病人。这时候呢，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啊，你现在让他用胃食管，那是不是他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自己吃东西了？
3: 这个也就是要看病人的情况怎么
2: 看每个病人的情况，有一些病人的情况的确是需要长期用这个胃食管。那在中风病人来说，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个短期的，当然也是有长期的病人，所以我们只要发现病人有这个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开始马上治疗，就是做一些吞咽的运动，尽快的去接受治疗，看我们能不能在短时间里面让他的那个吞咽功能恢复。所以如果全部恢复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拔掉了。
3: 有一些家属想的是，因为我们常说做很多东西都是要练习的嘛，但是现在你让他使用胃食管之后，他就没有再进行这个练习和训练啊，他会不会就更加不知道要怎么样吃东西了？
2: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所以刚刚我说我们说了，就是要尽快接受治疗，所以就要赶快的去找个原理治疗师，然后马上治疗，因为像刚刚YY所说的，如果他没去吞的话， 他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弱，的确是会长期来说会影响到他的吞咽，所以我们马上要开始接受一些
3: 找治疗，让他的那个肌肉变强，或者是至少把他的那个肌肉量的那个力度是维持着的。
0: 如果家属同意了为病人就是使用这个喂食管，但是病人非常非常的抗拒，那怎么办？
3: 这个很好问题。所以这个这样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很多的讨论。就是要，因为我们医疗团队其实最主要就是提供病人建议，提供病人这个每个选择的好处和坏处。那要做出决定，我们还是必须与一个病人和他们家属来做出决定，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商讨了过后，他们还是决定想要拔掉他的话，那我们也是会尊重病人的意见。因为比如失智症的病人，因为他们是神志不，有些是神志不清，或者认知能力已经是在最后期的阶段，他们会一直拔掉他们的鼻胃管。
0: 对，
3: 就是一天里面他们有可能
0: 他觉得很不舒服。
3: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又需要绑住他们两双手。所以在有一些家属看到这样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0: 对，
3: 然后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家属最想要的是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对，如果他们是想要让他们的家属是病人是这个阶段是
0: 有尊严的，
3: 对，有尊严的，想要舒服的在这个阶段，他那我们就会尊重他们的意见。然后我们还是会让他们吃，可是以最降低他们一些呛到的风险。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如果拔掉的坏处是什么。那全部他们都已经知道风险是什么过后，如果他们还是决定想要拔掉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尊重他们的意见的。
0: 如果他拔掉但他又没有办法自主进食，他还可以靠什么样的方式去汲取能量或营养呢？
3: 那我们如果以一个失智症的病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我们可以想很多办法，就比如去找一些他们最喜欢的吃的食物或者是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食物，比如意大利餐，因为他们认知能力下降过后，他们的口味全部都会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尽我们的能力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食物，或者是在一整天里面让他们摄取一些更高能量的食物，比如一些高饮量的营养奶啊那些东西，然后时不时就要去问他们要不要喝啊这些实况，然后看他们的那些，如果他们有一个意愿那很好，那没有那个意愿的话，那过后我们又在需要更多讨论。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老年人他们活动量也比较少了，所以他们的那个能量所要摄取的能量不会比我们就是
0: 普通人
3: 来的
0: 还要多。
3: 对，所以他们有可能需要比较
0: 因为他的
3: 热量
0: 运动量也比较少，然后可能他需要的能量就没有这么高，也没有可能需要非常多的那种营养之类的。
3: 对，
0: 明白。谢谢建宏，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建宏，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那你可以到我们的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或是 IFM 的 YouTube 或 TikTok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AIFM 的 Malaysia，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还没忘掉的昨天。

0: 布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国家网络安全峰会活动代表蔡尚未强化主权韧性。
3: 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护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在守着物理上的边界或者是实体资产了，我们的这个 cloud system 跟网络的基础啊，公共的数字还有老百姓对网络服务的信任，全都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要让国家安全真正的强大，政府啊、企业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市民啊，脚步都必须一致。 SME 啊，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其实是黑客眼里的软柿子，其实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没有做这些防范，很多时候都是中一次又一次的勒索软件啊，就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这个 system 啊 shut down， 这样其实是很大件事一下。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听力和言语协会的李建宏，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建宏，你好。
7: 你好。
6: 那我们今天呢，在上一段就已经和大家聊了什么是喂食管，以及如果你呢要判断他是不是要用这个喂食管呢，有什么样的标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说一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他可不可以拔掉喂食管了呢？
7: 那我们最主要在判断的病人什么时候给拔掉喂食管，最主要会有看三个条件。那第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看病人的吞咽是否可以安全进食。OK， 然后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被呛到的一些经验，就比如喝水时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呛到。那我们呛到的时候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咳嗽咳嗽咳嗽，因为这些水和这些食物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的肺部的，所以我们的肺部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些食物和水给咳出来。那在我们的情况很多时候只是偶尔发生一次，那对于一些有吞咽障碍的病人来说，他们可能每一餐吃的每一口喝的每一口水都会有这个呛到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些长期下来的话，这些水分啊这些食物很可能会累积在他们的肺部，长期下来就会导致他们有肺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言语治疗师就会做一个吞咽的评估。那如果评估之后我们觉得病人还是不适合拔掉这个鼻胃管还是不安全的话，以口进食我们就不会拔掉这个胃食管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病人的摄取的营养和水分是否足够，因为一些病人可以开始慢慢吃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他们吃得够不够，喝得不够，喝得够不够。因为有一些病人因为某些原因，比如他们食欲不佳，或者是对于医院的食物不喜欢，或者是因为他们有吞咽障碍，他们只能吃一些特定的食物，比如糊状的食物或者是一种浓稠度的水，那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一天一餐只能吃两三口，或者一天我们只喝一杯水。那如果长期下来他们就会有营养不足或者是脱水的情况，那如果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也不建议马上拔掉，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使用那个喂食管来
6: 确保他得到足够的营养。
7: 对，没错。那第三呢，就是看病人的那个状况是否稳定，尤其是还在加护病房的病人，他们的情况很多时候还是有波动。就比如早上当我们做评估的时候，他们是很精神，可以自己吃完全部食物，可是到了下午，他们的状况有可能就会慢慢下降，或者是他们的精神已经慢慢的下降，需要一直打瞌睡，需要一直叫他们醒，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们没办法专注吃东西。所以只要病人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一律都不建议再继续喂食，因为他们就很容易呛掉。所以这些病人都还是不适合拔掉喂食管。那如果病人安全进食，可以以口 吃足够喝得够，然后他们情况稳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考虑拔掉这个胃食管。
6: 嗯，那刚刚建宏呢就说了三种就是判断的标准嘛，我们一个一个来聊。第一个呢就是病人吞咽是否安全。那刚才可能我们就有提到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会呛到啊等等等等，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好奇，那他吃食物因为水嘛，水是流质的，它可能就会进入我们的整个肺部里面，食物也会吗？
7: 对，是的，食物也会。那因为只要我们有吞咽障碍，不管是什么，就是比如你的口水、你的喝的水、吃的药、吃的食物，就是不管什么放进嘴巴吞下去的，只要你有吞咽障碍，它都有这个几率会进去你的肺。
6: 那如果我要判断它是不是可以正常吞咽了，它我发现它其实可以吞口水了，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正常吞咽的迹象了？
7: 不一定，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以吃东西，但是只要来到水，他就一定会呛到。
6: 所以水其实是比食物还要容易。
7: 不一定，这个是要以病人的疾病来看。就比如他们因为中风也有很多种，然后帕金森也有很多种类，就是我们要看他们的阶段性，看他们的是什么肌肉被影响，什么神经线被影响，所以这些都会导致到他们对每不同的食物都会呛到的可能性，所以不是说一定是水或者是食物的。
6: 所以他现在可以吞口水了，并不表示他一定就可以吃东西了。
7: 不是，对的。
6: 那还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是我可以知道他现在吞咽其实是算是正常了？
7: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我们言语治疗师来判断。OK， 那如果家属想要知道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看他们有没有一直咳嗽，或者是他们吃东西有没有一些就是 throat clearing， 我们叫咳咳咳咳，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状态，或者是他们吃东西过后你会听到一些卡痰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直咳嗽，或者是他们吃过后就是呼吸困难，那这些情况都会告诉我们，这些病人有可能已经有吞咽障碍。但有一些病人，比如一些情况来说，他们食物进去但是他们身体会没告诉他们的。那我刚刚我们说了最常见就是会咳嗽，那我们这个英文我们叫做 aspiration， 那些病人没有去，他的身体没办法告诉他这些警讯呢，我们叫做 silent aspiration，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那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猜测病人有这个风险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需要把这个 refer 这个 patient 去造一个管，我们叫做仪器，我们英文叫做 FIS， 然后或者是 VFSS， 就是我们需要和一个医生合作，然后我们就会医生就会把一个管从鼻子进入到喉咙，然后我们就喂病人吃东西，那我们就会看这个食物到底去了哪里。那如果食物去了肺，那我们就不可以再继续让病人进食了。
6: 是，但是呢，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嘛，第二个就是看病人补充的营养和水分是否足够。有些家属他们可能会比较着急，他们就觉得好，现在我的这个病人他好像已经可以慢慢的吃一点东西了。那你说那个病人他可能觉得这个食物不好吃，可是他的家人就会说，那我就叫他吃多一点。那这样子会不会其实也有什么样的隐患呢？就是一直逼他吃，可能他其实吃了不舒服，但是病人又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
7: 我们的确是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比如一些病人他已经是不想吃了，但是他只吃两口。那家属就会一直逼，
6: 对，因为不想要再让他使用胃食管。
7: 对，那我们这个情况还是会跟家属讨论，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还是会以病人的像你说尊严为主，还有他的生活质量为主。那当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想吃了过后，我们也不会让逼我们自己吃东西，那病人也是一样的，当病人已经没有这个意愿想要吃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尊重病人的一些意愿，就是当然还是需要很多的商讨，需要跟家人让他们知道这个整体状况到底是怎样，让他们更了解食物的重要性，当然也告诉他们这些鼻胃管不是一个坏东西，它是暂时性的，让病人有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水分，还有足够的药物，让他去慢慢去康复。因为如果连鼻胃管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急着拔掉这个鼻胃管，你可以想象病人是没办法定时吃药的。 因为他们吃的食物已经是不定时，就是有可能他早上吃，下午就不想吃。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没办法给他提供药物，因为一些药物是必须是在吃完食物的时候再来提供的。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大大影响病人的康复时间的。
6: 嗯，你刚才有提到如果是我们正常时啊，吃饱了也不想吃，或者是真的没有食欲时，也会没有办法，即便别人逼着我们也不想吃。但有些家属可能想的是，我不一样啊，我又没有生病，他生病了嘛，所以他要吃更多，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观念。那到底要怎么样去纠正这一类的观念呢？
7: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一样会很多，又花很多时间去跟家属去让他们去了解它的好处和坏处，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一直逼病人进食，它的好处和坏处。因为我们当一直逼病人进食的时候，他呛到的精力会更高。
6: 嗯，
7: 就是他已经不想吃了，我们还一直逼他吃的话，他会呛到的更高，然后他会不开心，一整天都会闷闷不乐。他们一想到吃东西就会很压力，因为有一些病人他们吃食物会花到一小时的时间。
6: 嗯，
7: 因为他需要一直商讨，来啊，多吃一口啊，来多吃一口，就是一些
6: 对，因为对于家属来说，他可能就会把他当作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不想吃，所以他就说没事啊。小朋友他只是讲罢了，我再喂他就会吃了。
7: 所以这样来来回回下来，他们就会可能花了一个小时时间。那病人已经很累了，那很多时候家属已经也是很累，脾气也暴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没有生活质量存在。所以我们还是会专注在很多是病人的生活质量。那如果他吃完了过后他是不开心的，那我们就要想想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了。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当然我们商讨过后，家属还是坚持想要去让病人有这个食物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6: 好，谢谢建宏，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遇过家属在言语治疗师又或是医生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的喂食。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跟你说，其实他很想要吃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的这些食物啊不够好吃，所以他才不吃。于是他就悄悄的喂了一些病人所谓的可能比较喜欢的食物。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又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Ice Paper 所演绎的《月牙儿》。

0: 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聊一聊家属怎么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建宏你好。
7: 你好。
2: 那我们刚才呢就有提到，有些时候啊，明明这个病人他可能还没有到可以进食的阶段，但是呢家属就会觉得，我跟你说他真的很喜欢吃螃蟹，所以呢我昨天呢就带了螃蟹给他吃。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呢？
7: 那我们在医院啊，或者是在一些nursing home，我们也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都会需要很谨慎。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言语治疗师已经告诉病人只可以喝特定的水，就比如有些病人他不适合喝一些普通的水，他需要加一些粉状的东西让他变这个水变成浓稠，就像江湖，类似像江湖的，或者是他不适合吃一些特定食物的食物，他只适合吃糊状的食物。为什么我们会让病人只吃这些食物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们吞咽功能已经慢慢下降，他们只适合吃这些食物，他们只要他们吃这些我们建议以外的食物，他们就会有这个被呛到的风险。那它的风险就是会把，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它会把这些食物和水分进入它的肺部，又会导致它这个肺炎的这个情况。那只要有这个肺炎情况，那它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病人就会需要住医院，有些会住到一个月以上。所以这些是必须要非常谨慎。如果家属有这个担忧，病人想要吃了怎么办，那我的建议就是和言语治疗师商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建议，让他可以很安心的吃到他想要吃的食物。
2: 有些家人可能带着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每次跟你们说你们都说不可以吃，可是他觉得他就是要吃这些东西啊，他已经住院这么长时间了都不能吃，有什么乐趣啊。那他们可能带着这样子的观念，你有什么想要纠正他们的吗？
7: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的之话，我们还是会先告诉他的好处和坏处，就是他的风险在哪里。如果我们已经告诉病人家属已经不可以吃这个了过后，他们还是想要坚持的话，那回去到刚刚我们说，我们还是会尊重病人和家属的建议，但是前提是我们会告诉他的风险是什么。就是告诉你 OK， 如果你吃了这个你会有这个风险，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所以这个是你们需要去承担的，因为我们已经是尽我们能力去告诉你这些了过后，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还是会去把这些风险给降低。比如刚刚你说的螃蟹，那我们当然不会建议给他吃一块了，一块的风险就很高。那
2: 给他撕成
7: 对，有可能只是吃一点点，让他有一些味道， 就是那么像比如一些他们想要喝 bakute、
2: oh.
7: right, 肉骨茶，我们会建议只是把一个汤匙沾进去拿出来让他有尝试这个味道，
2: 就舔一舔。
7: 对，像我们还是会尊重病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当我们说不可以吃，我们不代表完完全全是让他们不可以一口进食、嗯、我们还是会让他们喝一些水，
2: 嗯，
7: 就是比如就是白开水而已，当然因为这些是白开水是最安全的一个水分，然后当然咖啡那些的话就会需要去衡量了，就是不管怎样还是需要回到言语治疗师，
2: 嗯，
7: 只要有什么问题想要给病人吃这个啊，想病人那个啊，那我们就再去和言语治疗师商讨。
2: 有些人想的是吃一点而已要讨论吗？
7: 的确是有一点点不会那么 OK，比如我们健康的人来说，我们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呛到、
2: 嗯、
7: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得到肺炎，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系统还是很强的。那对于一些病人来说，他们的免疫力系统已经是很弱，只要一些些食物或者一些些细菌掉进去他的肺里面，他就有这个可能性得到肺炎。
2: 嗯，
7: 所以只要同样的食物的分量，同样的水分进去不同人的肺部，比如一个健康和一个生病的病人，他的后果是不同的。
2: 嗯，
7: 所以在这个情况的话，家人和病人和家属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2: 是，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将他的这个食物的形态进行一些转变。
7: 嗯、
2: 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打成糊、打成泥给他吃，可以吗？
7: 可以的。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需要去跟言语治疗师讨论。当然，他把它打成糊，他又有不需要要学会去评估，因为打成糊状，我们要看它糊状可以是稀的。可以是浓稠的，有一些食物打了会非常的浓稠，也是不适合，所以我们就会教导病人要怎么去把这些食物打成糊状，要怎么去做个评估，所以才可以给病人吃。
2: 嗯，那刚才呢我们就有提到拔掉胃食管是有三个这个评估的嘛，第一呢就是看病人他是不是已经可以吞咽了、嗯、第二呢就是看病人现在他的身体情况是否稳定、
7: 嗯、
2: 第三就是看他的营养啊水分是否足够。那这一些家属自己就可以判断吗？还是家属其实也要和其他的专业人士一起配合？
7: 嗯，当然就是需要和一个团队的一个决定，所以就算是我们在医院啊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需要一个 team。 所以比如就是言语治疗师、
2: 嗯、
7: 我们就会做一个评估，看病人的吞咽是否安全，然后就是饮食治疗师 dietitian， 他们就会去看病人所吃的东西够不够啊，喝的东西够不够啊，然后当然就是会参考家人和病人的意愿，还有就是最后医生会参考所有人的意见，然后做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决定。那这边我想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对或错的决定、
2: 嗯、
7: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觉得哦，他拔了一定是不好的，或者是他撞了这个医生叫他们不可以拔一定是不好的决定，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还是需要很多的讨论，然后做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决定，而不是意味着的、嗯、一直想要拔掉拔掉。
2: 是，而且同样状况的病人、嗯、其实也有不同的情况需要考虑，就是、嗯、你不能说为什么他和我的家人可能是一样的岁数有一样的情况他可以拔我不可以，可能你们要考虑到的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因素，
7: 对
2: 身体状况啊又或者是精神状况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其他的我们在下小时回来继续再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在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或是 IFM 的 YouTube 来发送问题。我们在脸书专页呢已经有看到一个问题了哦，我们稍后呢再请建宏来回答。如果其他人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歌曲及新闻期间继续的发送进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丽芬的得意的笑。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英格兰中场球员亨德森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的时候乐极生悲，跨过场边的广告牌时失去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并且被抬离现场。他日前表示手术顺利完成，呼吁大家为英格兰对挪威的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我国时间星期天早上对阵挪威。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筹集2亿9600万美元，用来未来六个月的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和重建工作。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11人，仍然有大批的民众失踪。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彻说，这笔资金将为大约130万名灾民提供紧急援助，并且感谢各国已经伸出援手。委内瑞拉外长呼吁冻结委内瑞拉海外资产的国家解冻相关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他说，委内瑞拉部分的海外资产因为国际制裁被冻结，包括存放在英国的黄金以及美国冻结的资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争表示震惊。迪亚里克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正在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且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此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当前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也表示关切，并且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强调，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另一方面，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打击将更严重。特朗普强调，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经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穆克。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经过激烈的战斗，苏丹武装部队成功将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以及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逐出库尔穆克。敌方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苏丹武装部队缴获大批的武器和车辆。声明说，下一个阶段将优先保护当地平民，恢复基本服务，并且重申将持续作战，直到彻底消灭快速支援部队和支持者。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且在本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了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的炼油厂负荷提升到最高。普京强调，乌克兰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你好，我是 YY。 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尤克里林所演绎的《你的愁我的梦》。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请到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家属怎么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建宏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有收到几位听众的询问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听众呢，他问的是为什么老人家吃东西时经常会卡痰呢？这其实是跟他们的吞咽功能有关吗？
2: 多要看情况，就是还是要看情况。那因为一些老人病人，他们的肌肉会开始慢慢的变弱，就像他的手脚这样，所以我们吞咽呢，只要用的肌肉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需要用超过20种的肌肉在帮我们吞咽，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1: 好像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2: 对，那其实它就是需要用到的肌肉和神经线是非常多的，所以当我们老年人的时候，他的肌肉也会开始慢慢变弱，然后这些当肌肉慢慢变弱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老年人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有觉得食物为什么一直卡在喉咙啊，他可能只是一个感觉，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吞咽障碍的一个警讯了。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医力还是建议去寻求言语治疗师的评估。
1: 如果我发现我们家可能有一些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人都好，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每一次吃都会有呛到啊，或者是咳嗽这样子的症状，我是不是应该也带他去查看？
2: 对的，那如果就是尤其是在吃东西和喝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他不管吃什么就一直呛到一直咳嗽，那就是必须是一个很我们需要一个专注去马上把它带去言语治疗师评估，因为这些食物和水分只要一进入我们的肺，还你一直呛到，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这些食物已经进去了你的肺，所以必须你的身体就会一直帮你把这些东西给咳出来，咳出来，就是我相信大家有这个经历，就是咳到脸发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肺部在帮助你把这些食物给咳出来，它不应该在你的肺里面。那刚刚我们前面有说的，如果它只是偶尔发生一次，那还好。那如果每一餐每一口都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就必须要非常担心了。
1: 如果他只是对特定的食物这样子呢，就比如我有一些听众他们就发送进来说他每一次吃这个花生碎时都会咳嗽，那这个又是只是对这个食物而已耶，他又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子。
2: 那也是要看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探讨更多的一个病人的状态，就是要拿回他的以前的病史，就是他以前有没有中过什么疾病啊，比如一些中风的病人，他在5年前中过风，或者是一些病人是他们是有癌症的，而比就是 head and neck cancer， 他们有做过电疗，那5年后他们可能才慢慢有发出这些警讯，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具体还是要看这个人他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说他现在吃这个东西会咳嗽，你很难去判断他之前究竟有什么样的经历。
2: 对，
1: 那刚才我们有说我们在吃东西时咳嗽是为了要把那些不小心进入我们的这些气管的食物给咳出来嘛，那如果我使用胃食管之后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2: 不一定，所以胃食管它只是来帮助病人提供营养、水分和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病人得到这个肺炎的。那很多时候家属啊，他们会觉得病人已经中了胃食管，会忘了去清理病人的嘴巴，就是看了口腔境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病人使用胃食管的，他们开嘴巴时，他们很多的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一些细菌，一些很白白的那些都是细菌，所以就算是他们使用了胃食管，这些细菌在嘴巴的细菌呢，它会跟着口水 进入你的肺，
1: 嗯，
2: 它那些细菌会就会也是会导致病人有这个肺炎的状况。所以这些病人来说，我们不管就是他就算是没有以口进食，每一天都需要清理他的嘴巴，一天至少两次，就是早晚。
1: 清理是怎么清理呢？
2: 清理就是我们会依据病人的状况，如果他是可以服从指示的，那你就可以像我们平常刷牙。那如果病人是已经是神志不清，没办法听从指示，那我们会去教导病人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器材，比如一些tongue depressor 啊，然后让他们去
1: 压舌器啊
2: 、让他们去帮忙清理他的嘴巴。
1: 那如果他现在有一些家人可能说，我是不是就是当作是正常清理就好，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去帮他刷牙等等。可是刷牙了之后，如果这个病人他已经没有那种漱口的意识了，他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些清洁的动作呢？是不是一定要求助言语治疗师的帮助呢？
2: 我们可以就是很多护士他们也是会的。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就是去问护士啊，或者是看看医生啊，我们言语治疗师，我们都可以协助你们。所以最主要是我们会教导病人怎么做，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去帮助病人嘛。最主要是我们会教导家属怎么做，然后家属需要每一天去帮助他们怎么去做，他们不一定需要漱口，我们会有我们的方式去让他们在不需要漱口啊的方式来清洁他们的嘴巴。
1: 是，所以他可能清洁的方式就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想象的就是就是每天刷牙然后漱口，但其实对于病患来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我们觉得非常习以为常非常简单的动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学习一些照顾他们的方式。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高明林俊所演绎的《伤心对我来说》。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AFM.Malaysia。当然，也可以到爱生活的脸书专页留下你的问题。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建宏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家属又要怎么判断呢？那我们这边呢有收到一则讯息，当然它和喂食管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先来看看建宏是否可以为他解惑。他说为什么有他家呢是有一个80岁的老人家，有3高，那会煮美食佳肴，但是呢自己却认为食物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一直都没有胃口，会说这些食物不好吃，也偏偏呢就是喜欢吃快熟面，请问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吗？
7: 那当我们老年人的时候，就是有可能他们会一直觉得食物没味道，那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味觉已经慢慢降低，所以他们放了很多盐还是觉得为什么还是不够咸不够甜，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当然也是要回去他们的那个味觉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吃快熟面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话，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快熟面是不可以吃太多，那有可能如果单单只是吃快熟面有可能会导致病人营养不足，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还是要去询问饮食治疗师啦，关于营养方面
2: 是谢谢。那有一些问题呢还是要去询问相关专业的人士。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是来自叶先生，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想要问的。
8: 我是阿萨拉叶的叶先生，我想问你一下，我的老婆，我的太太呢，她今年是62岁，她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每次要开始吃的时候啊，她就在咳嗽这样啊，咳了啊，吃了一两口啊就不会了，这样是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吗？谢谢你啊，谢谢。
9: 是的，那刚才叶先生说的就是他的太太在进食前基本上都会有咳嗽的情况，虽然之后就会缓解了，但是每一次都会这样子。
7: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会建议去做个评估，因为当然我们像我刚刚说，我们还是要去看病人的病史，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是不是直接是吃特定的食物才会有这样啊，还是喝水也会这样。所以我们这样以一个方式来说，只要有呛到一次咳嗽，就代表病人很有可能已经是有这个吞咽障碍的这可能性，所以最好还是以一个去找言语治疗师做个评估，看是否有这个风险的存在。
9: 嗯，是。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发生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又是持续的，它并不是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像是我们喝水呛到，你不是每一次喝水都会呛到嘛？那个时候呢，你可能还可以跟自己说，哎，这是非常偶发性的情况。但如果你有观察到你的家人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最好还是要带他去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进来0111701-8289。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再继续问一问跟胃食管相关的问题。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当病人没有办法进食时，我们就会给他使用胃食管来给他们输送一些营养。但有一些家属也会担心，如果我只让他用胃食管来进食，真的足够营养吗？他又没有吃菜，又没有吃饭，又没有吃肉，又没有吃蛋，哎，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常说要吃的非常均衡吗？他只用胃食管，他真的可以吃饱吗？
7: 那这个问题是很多家属都会问的问题。我可以说的就是不需要担心，就是家属完全是可以放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呢，饮食治疗师 dietitian 他们是会根据每个病人的状况，比如他们会看看病人的疾病啊、身高啊、体重啊、活动量啊，然后计算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一个营养能量，还有就是他们的水分，就是所以每一个病人的情况的不同，所以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所以只要是我们医疗团队有计算出来的，它很多时候其实是准确，而且有可能是比平时我们所吃的食物的那些营养来得更足够。比如有一很多时候我们会吃的不够蛋白质，但是这些营养奶这些他们会加一些蛋白粉啊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就是让他们的蛋白粉可以足够，水分足够，营养足够，所以能量也足够，所以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关于这一点的问题。
9: 那对于有一些家属他可能现在正在纠结要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可能生病的家属使用胃食管，那这个时候呢，刚才你有提到嘛，营养奶他们也可能会想，那究竟你们每一次给病人吃的通过这个胃食管让他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7: 它就是一个营养奶，它有很多种品牌，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分在里面，所以 again 它就是要根据每个病人的不同的状况来去提供不同样的奶粉或者是营养奶。对，
9: 那只吃这些东西会让病人没有饱腹感吗？因为他没有咀嚼的过程，甚至他在吞咽下去之后，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我好像真的吃了东西。
7: 对，当然会有一些病人的确还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只要病人有这些问题，就要把这些问题让饮食治疗师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去调节。所以这个很多时候病人也是会需要一直去跟饮食治疗师，有可能就算出院过后一个月，至少也是要去他们去见见饮食治疗师，他们就会做出不同的调节。
9: 那刚才有提到他还是会有没有饱腹感的情况，可是又不能让他自主进食，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才需要用这个胃食管嘛。通常你们会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7: 那就是要回去到饮食治疗师了。他们就会再去匹配去看，让病人觉得饱，有可能是增加那个营养奶的那个分量，或者增加水分的那个分量。
9: 是。那我们其实在上个小时有提到，如果病人真的很想要吃某些食物，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非常取巧的方式可能让他闻到又或者是舔到那个味道，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好，那既然胃食管可以把食物就是通过鼻子啊，又或者是通过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直接输送到胃部，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 一些我觉得对它有营养的食物打成糊，通过胃食管给喂进去呢？嗯，
7: 那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建议这么做。那最主要有三个原因，嗯，第一个就是它会然后导致那个管道阻塞，因为食物多多少少它会有那些食物残渣，食物颗粒啊，那它累积成多的时候就会导致那个管道阻塞，那阻塞过后你们就要换掉一条新的那个鼻胃管。
9: 嗯，
7: 然后第二个就是细菌感染的可能风险，因为我们只要在准备食物的时候或者是保存食物的时候处理不当，它就会可能生长细菌。
9: 嗯，
7: 那你把这些食物灌进病人的那个身体里的时候，病人就有这个风险得到细菌感染。还有第三就是营养不均衡的这个状况。
9: 嗯，
7: 那我们自己准备食物的时候，比如汤，你很难去平衡全部要，就是比如蛋白质啊 fiber 啊这些 carbohydrate， 就是必须要衡量是非常难的。当我们自己煮了食物的时候，
9: 嗯，
7: 但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饮食治疗师提供的营养奶那些，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9: 嗯，我们相信呢，你一定会非常关心这个现在正在生病的家人，那你可能也会上网去找很多很多的资料。嗯，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可以啊，都是哎呀没有不可以的啦，但是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现在正在病床上的这位病患他的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嗯，真正了解他情况的其实只有负责他的医疗团队，所以在做任何的决定又或是在做任何的举动之前，一定要先和医疗团队进行商讨，那确定这件事情对他没有危害，又或者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这么做的才去做。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想要他过得更好，但是你想要他过得更好的方式是否真的对他的身体比较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再讨论的。我们还有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问题，会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其他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或是 IFM 的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询问 AIFM.Malaysia。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YY。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言语治疗师李建宏。建宏你好。
2: 大家好。
1: 那我们这里呢有收到一位听众的询问，他说有一些病人呢，他是刚刚开始没有办法咀嚼食物，那只能让他用平躺又或是斜躺的方式，并且呢用汤匙喂他一些液体食物。请问平躺或斜躺时食物流入气管的风险有任何不同吗？
2: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一律不管是健康啊或者是不健康的病人，都不应该是平躺的状况吃东西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把你的那个呛到的风险都会大大的提高。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建议就算是当只是使用喂食管喂奶，也不该是平躺的状况。OK, 所以只要是吃东西，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必须要坐着，至少是60度。
1: 60度。
2: 60度的一个
1: 就是坐姿。
2: 坐姿，对，是最好的一个最安全的状况。如果是躺着的话，是很高的风险，他们是会呛到的。或者是你在躺着，
1: 所以平躺或斜躺都不行。
2: 就是至少是60度了，最好就是坐椅子的，像这种状态。因为你在躺着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胃倒流的这个风险。就算是吃完东西的时候，不应该马上就躺下来，至少要坐着至少20到30分钟，让把食物全部可以消化在肚子了过后才来躺下。
1: 我要怎么判断它已经全部消化在，就是已经真的去到胃部了？
2: 就是至少20-30分钟了。
1: 所以它就是一个，我有一个时间。
2: 对。
1: 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通过眼睛来判断，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应该是足够的。
2: 就是通常我们的建议就是至少是20到30分钟，而不是喂了过后马上躺下来。那就会有胃倒流的这个状况。
1: 是，刚才有提到即便是使用喂食管，它其实也是需要坐着，就是至少60度的状态。
2: 对，就是至少是60度啦，或者45度的话，那个喂食管。
1: 那如果现在这个病人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坐着的状态呢，就是或者是斜躺的状态也不行了，
2: 那的话就需要再去讨论了。因为如果是病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些医疗一些身体状况没有办法坐直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就需要再做出一些调整。那如果病人是可以的话，那我们一律的建议是以最好是坐着的姿势来喂食吃东西，或者是提供那个营养。
1: 那这里有另外一位朋友他问，他已经可能在使用喂食管一段时间了，那看起来呢里头好像有一些红红的液体残留在里头，请问是血液吗？还是食物残留的这些残留物它氧化了呢？
2: 要看情况。因为它如果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营养奶。
2: 对，那如果那些营养奶很多时候只是白色，或者是你提供的奶是没有红色的，那如果你看到那个管道是红，很有可能，但我们不能100%确定，还是要以一个医生来判断，那个有可能是从它的胃部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有可能是，当然我们有看过是像类似像胃酸的液体，也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管道是直接进入你的胃部的吧。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不是你胃的颜色的话，那需要再去跟医生说，我们要是去探讨了。
1: 是，所以其实观察还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使用了喂食管之后就真的完全可以不用再理任何事情了，你可能还是需要去观察，喂食管里头有没有什么样的异样。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异样的话，就需要去和医生啊，又或是医疗团队进行讨论。那其实很多人提到喂食管，大家会觉得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就觉得使用喂食管好像是很糟糕的一个举措。你有什么是想要纠正他们的吗？
2: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家属或者病人对于这个喂食管的抗拒。当然他像我刚刚说，他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但是对于一些病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疗工具。像我们说，在病人没有办法安全的以口进食或者喝水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这个 管道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营养、足够的水分、足够的药物，来去帮助他们更快的恢复。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东西，很多时候对于一些病人来说，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帮助他们在身体里面补充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尽我们能力去做一些运动啊，恢复过程啊，然后再加上他们，当他们得到足够的营养、足够水分，他们恢复的那个时间有可能会比较快。但你想象，如果连这个鼻胃管都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提供这些该有的营养和水分，那个的话就会导致他们身体状况有可能恢复得更慢。
1: 如果有一些人他使用了鼻胃管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变得更好，所谓的没有变得更好是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恢复到自主进食，他会不会有非常气馁的情况？
2: 会，所以我们还是要和病人和那些家属探讨。所以当然前提是我们其实言语治疗师，当病人有这个鼻胃管时，我们也会尽我们能力可以的话马上拆掉，当然我们也很开心。但是有一些病人是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出这些情况。那如果病人真的会气馁的话，当我们还是会做出一些的讨论，就比如像刚刚说的，他可以喝一点点的汤，喝一点点的水，或者是尝一些食物，或者再吐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去想办法让他们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同时又可以保住他们的那个身体健康。
1: 你有没有遇过在使用了这个胃食管又或是鼻胃管之后，因为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康复，然后最后就是决定不然我直接拔掉好了，这样子的病人？
2: 当然也是有这样的病人，就是像我们刚刚说有两种嘛，一个是鼻胃管，一个是胃食管。那如果是比较需要长期的话，医生很有可能就会去 suggest 做一个 PEG tube， 就是直接从肚子进入的那个，有可能就对于病人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1: 是。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有你有我。你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进来，011-1701-8289。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有的就是马来西亚听力和言语协会的言语治疗师李建宏。建宏你好。
2: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家属要怎么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既然谈到拔掉喂食管，那就想要来问问建宏，拔掉这件事情是我一拔之后他就可以马上通过自主进食来吃很多东西吗？还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2: 在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拔掉之前，我们就会看三个条件嘛。那如果三个条件都已经是过关的话，我们就会拔掉。那很多时候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如果一些病人的病情是有波动的，那突然比如我们说拔掉过后，他一个月又开始有这些情况，那我们就要看看情况。因为有一些病人是可以在短期内，比如中风病人，他可以在短期内中两三次，就两次第二次中风。所以如果他又开始咳嗽，我们就要去探讨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他中第二次中风，而这次中风又导致到他有这个吞咽的这个问题出现，或者是其他疾病。所以如果是拔掉过后还是会有这些，过了一阵子过后他又有开始这些吞咽障碍的这些警讯，那有可能我们做了评估之后觉得需要的话，有可能还是会需要放回这个鼻胃管。
1: 那当他拔掉胃食管之后，家属需要注意观察些什么？
2: 最主要就是看他们像我刚刚说的吃得够不够啊，然后还有没有一些一直咳嗽，就是一些吞咽障碍的这些警讯。就是如果还是一直咳嗽，然后喝水一直咳嗽，然后一直卡痰卡痰啊，一直觉得食物卡在喉咙啊，或者是呼吸困难啊，或者是又一直生病啊，这些都是有可能是一些症兆，病人有可能有吞咽障碍的这个情况了。
1: 所以拔掉鼻胃管这件事，它是可以拔掉之后就直接不再用的，还是其实它拔掉之后，可能你可能可以是一餐可以是自主进食，可是可能你在第二餐你还是需要先依靠鼻胃管，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那种拔掉，还是真的拔掉之后你今天一天三餐都可以直接自己吃？
2: 这个要依病人而异，而且以每个治疗师的判断也会不同。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刚刚 YY 所说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情况还不稳定的病人，就是比如早上他们是精神的话，他们是可以给他们的提供吃食物，又一口吃食物。可是有一些病人他只是在早上短短的那三个小时是非常精神的，可是过后一整天下来他们都是一个昏迷的状况。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使用那个喂食管。那如果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有慢慢好转，那有可能我们就会慢慢去下调他的那个对于那个喂食管的依赖，而更多的是用鼻口进食。
1: 所以其实它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能是我今天拔掉之后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吃饭去喝水，它其实还是要慢慢来。
2: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以病人的情况而异。
1: 那
2: 有些病人是很精神的，可以自己走路，自理全部是没问题的，这样的病人很多时候是一天里面我们做决定，隔天我们确保他三餐都可以吃，那很多时候是可以马上拔掉的。当然还是要以病人的情况而定。
1: 对，还是要看每个病人他的情况才看他究竟可以适合怎么样的方式。
2: 是，
1: 但是如果在拔掉胃食管之后发现他好像还有出现一些我们所说的那种呛到啊咳嗽的情况，要再请他用回这个胃食管时，可能病人会有一些抗拒，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就再次开导他们？
2: 当然像我们刚才我想要强调的是，当然我们不是说 OK 一呛到就马上装胃食管。我们先会做出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先尝试不同样的食物，尝试不同样的水分，再来尝试不同样的姿势喝水。比如平常我们是这样坐着喝水的，如果病人有一些是呛到，我们会叫我们低头再来吞咽，或者是转头再来吞咽，就是依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我们都尝试过了全部还是没有办法，对，有可能就还在需要去胃食管装回这个胃食管。那病人如果还是觉得不开心啊，会觉得忧郁啊，我们还是会先开导他们，让他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装出这个胃食管。
1: 嗯，
2: 那如果病人接受那很好，那如果还是不能的话，我们要继续更多的商讨了。
1: 嗯，一开始在拔掉胃食管时，有一些病人他们可能会因为很开心啊，终于可以自己吃了，
2: 对，
1: 就吃很多很多，会不会其实这也是一种隐患？
2: 其实不管是谁吃的太多食物都还是会有一些隐患，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回去到饮食治疗师，所以我们和饮食治疗师是很拼命的合作的，
1: 就是分工的，
2: 对，就是我们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就是看病人是否吃的安全不安全，那过后我们就需要饮食治疗师配合，就是会去看哦，病人一天要该吃多少样多少的肉多少的饭多少的菜。
1: 想要问决定拔管这件事情哦，有一些人他可能已经不是看他是不是已经可以正常吞咽了，他已经可能到达的是一个他也没有办法正常吞咽，但是可能他已经过了太久这样子的生活，觉得很辛苦了，那他决定要把这个管给拔掉，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家人他会有一些无法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这个时候你们会以什么为主去和对方进行探讨和商讨呢？
2: 以什么为主，就是以病人的出发点，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对，这个就是需要，然后当然不是我们言语治疗师一个人能决定的，我们就需要医生，医生啊，言语治疗师啊，最终决定还是医生，就是医生会参考全部人的决定，然后做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那个选择。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建宏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分享哦，病人家属怎么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胃食管，还是那一句话，有些时候呢很多东西是要依据病人的情况来做参考的，那拔掉胃食管之后也未必表示你之后可能就真的完全不需要再依靠胃食管了，又或者说即便你需要依靠胃食管，其实它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可能是过去我们对于胃食管有很多负面的又或是不好的印象，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对胃食管有更深的了解。谢谢建宏，谢谢
2: 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表示，台风巴威不会对我国造成显著影响。根据气象局的文告，巴威目前位于沙巴山乃根东北大约1896公里处，同时距离台湾台北东南大约1151公里。根据截至今天早上8点的观测，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最大风速预计可达每小时185公里。教育部指出，共有96013名中六生，包括新生及现有学生，已经或即将获得2026年开学援助金，拨款总额高达1440万 ringgit。教育部发文告说，全国616个中六班在6月28号到7月27号期间，向52810名中六新生分发150 ringgit 的开学援助金。教育部将继续向已经在6月8号登记的中六新生发放开学援金。人力资源部长达苏里阿拉曼难说，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计划林东24虽然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但这项调整仅适用于国民，外籍劳工仍然必须投保。他指出，内阁是在研究人民对推行上述计划的意见之后做出上述决定一决。本地雇员如今可以按各自需求与考量自行选择是否要在林东24计划下缴费。社险机构会在近期公布自愿参与的落实机制和程序。政府预计，目前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证件以及目前不在居留中心但自称是难民的登记工作，将在2029年12月31号前完成。内政部长塞夫丁·纳斯丁·伊斯马耶尔表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第二阶段将于今年下半年展开，而难民身份鉴定程序则会在日后设立的难民身份鉴定中心进行。登记工作由移民局属下的难民登记特别工作组负责执行，不涉及任何非政府组织。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星期四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下才能开放，而不是美国的威胁。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无敌 Madani 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i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3: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4: 我只是一个人。
0: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4: 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Kirk，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4: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难民登记工作预计将在2029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政府承担总计514亿 ringgit 的一马公司债务。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是应首相 Datsri Anwar Ibrahim 的邀请访问我国。阿努廷及其他代表团，其代表团所乘坐商业航班于上午11点11分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随后在大红花贵宾厅检阅皇家游骑兵团仪仗队。阿努廷抵部时获得首相 Anwar Ibrahim、 首相夫人 Datsri Wan Aziza Wan Ismail 以及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欢迎。这是阿努廷自2026年3月再次出任泰国首相以来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阿努廷这次访问我国，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双边关系，并加强双方在共同关切领域的合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阿努廷将前往布城首相官邸，与首相达斯阿诺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将检视马泰双边合作进展，并就共同关注的课题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也将共同见证一项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及交换仪式，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政府预计目前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证件以及目前不在移民居留中心但自称是难民的登记工作将在2029年12月31号前完成。内政部长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耶表示，难民登记文件计划第二阶段将于今年下半年展开，而难民身份鉴定程序则会在日后设立的难民身份鉴定中心进行。根据国家安全理事会第23号指令，难民登记文件计划也于今年1月1号启动。内政部负责登记生物识别资料，进行安全审查，核实身份以及鉴定申请临时保护人士的难民身份。他补充，登记工作由移民局属下的难民登记特别工作组负责执行，不涉及任何非政府组织。人力资源部长 Datsri Ramanan 说，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计划 Lindung 24 虽然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但这项调整仅适用于国民，外籍劳工仍然必须投保。他指出，内阁是在研究人民对推行上述计划的意见后做出上述议决。本地雇员如今可以按各自需求与考量自行选择是否要在 Lindung 24 计划下缴费，涉险机构会在近期公布自愿参与的落实机制和程序。另外，拉曼南提到，人资部将在今年秒前重新检讨 Lindung 24 计划的落实机制，包括政策方向、执行成效及基金可持续性等层面，确保该计划持续造福人民。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整体承担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总额，包括过去已经偿还和还没有偿还的，总计是514亿 ringgit。 他说，政府已经支付425亿 ringgit 用于偿还一马公司债务及其他财政义务，包括本金偿还、利息、法律费用及营运费用。此外，政府还需要承担89亿 ringgit 的伊斯兰中期票据的偿还责任，这比于2039年到期的伊斯兰债券涵盖50亿 ringgit 本金及39亿 ringgit 利息。刘振东说，政府目前已经成功追回313亿 ringgit的业马公司相关资金，如果未来无法追回更多资金，政府还需承担剩余的201亿 ringgit 债务。教育部指出，共

0: 有96013名中六生，包括新生及现有学生，已经或即将获得2026年开学援助金，拨款总额高达1440万 ringgit。教育部发文告说，全国616个中六班在6月28号到7月27号期间，向52810名中六新生分发150 ringgit 的开学援金。教育部将继续向已经在6月8号登记的中六新生发放开学援金。这笔援助金是政府在去年批准把援金范围扩大至中六生的延续性举措，反映昌明政府致力减轻家长和监护人在准备开学用品时的财政负担。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3年到今年6月，当局共查获718.43公斤涉嫌含有违禁物质的电子烟，并逮捕585人。内政部表示，查获的电子烟涉嫌掺有合成毒品、四氢大麻酚、蘑菇提取物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内政部强调，当局高度关注掺有违禁物质的电子烟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及快递服务销售，并以青少年和学生为目标的滥用趋势。气象局表示，台风巴威不会对我国造成显著影响。根据气象局的文告，巴威目前位于沙巴山的根东北大约1896公里处，同时距离台湾台北东南大约1151公里。根据截至今天早上8点的观测，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最大风速预计可达每小时185公里。国外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到 20.74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高出 3.05 摄氏度。另外，上个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是 16.54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才刚过去几个星期，澳洲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越来越频繁，并且情况越来越糟糕。根据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罗德里格斯8号公布的数据，委内瑞拉双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11人。最新统计显示，地震造成的受伤人数是16740人，另外有17907人无家可归。联合国星期三发出紧急呼吁，寻求筹集将近3亿美元资金，用于委内瑞拉地震灾后救援工作。联合国估计，两场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约67亿美元经济损失，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震后两周，国际搜救队已经基本结束搜寻生还者的行动，救援重点转向寻找遇难者遗体。孟加拉国多地发生多起山体滑坡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综合报道，孟加拉国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穆罕默德指出，该国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8号发生严重山体滑坡，导致一个难民营的8人死亡，遇难者包括难民营内一所学校的7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外，孟加拉国当地媒体报道，同一天还有2名儿童在该国吉大港不同地点因为山体滑坡而死亡。目前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东南部分地区近期一直遭受大雨至特大暴雨的袭击，持续降雨导致山坡土质松动，增加了该地区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难民登记工作预计将在2029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政府承担总计514亿 ringgit 的一码公司债务。 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一点啦，嗨，你好，我是佩莹。是不是等待这个时候等了一段时间了呢？其实每一刻啊，时间我们都会感觉过得快，是因为手头上有东西做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等待很久的时候，你就去找一点东西做，哈哈，反正就是你用完午餐之后，你就可以来这里留言了。是的，一点到两点之间，我们这里有我要对你说，我们欢迎大家留言，把你心里想要说的话就透过文字，或者有些人觉得我想说，我用我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可以吗？可以，没问题。那么你录下之后，只要是环境都可以给力哈，就是让你的声音比较清晰的表达的话，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要不你用文字也 OK， 我会帮你念出来。那么请大家在文字留言的时候也先检查一遍，再把信息发过来吧。那么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那如果是想要对某人说，那个人你怎么称呼他，那其实你也可以写下来哈。那如果是你想要保持神秘，不要说他的名字，但是你的名字可以说的，你就跟我说某某他，或者是你写个就是画上挂弧给我知道就可以了，不然我要猜测你们在讲什么哈。那讲完之后再选一首歌曲，就可以完成了我要对你说的参与了。接着下来就看看自己的运气了，有没有幸运被佩莹选上了。好啦，我们先来听歌。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你在追球吗？是不是追啊追啊，追到从16强来到8强了呢？我想越来越紧张的这个赛事开踢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开战啊，就重演了上一届半决赛，谁能变魔法？这个魔呢，是那个摩洛哥的魔，法呢是法国的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世界杯8强赛的第一场对决呢，就在我国凌晨时间星期五凌晨4点打响啊，由法国迎战摩洛哥，重演了上届的半决赛的对决。这一次呢，是法国再赢还是摩洛哥复仇呢？哎，我们回看一下啊，4年前在卡塔尔，法国以2-0击败了写下非洲奇迹的摩洛哥，让他们止步4强。那一晚呢，摩洛哥距离闯入世界杯决赛创造历史只差一步。4年之后，双方再度的相逢啊，摩洛哥全队上下自然不可能只把这场比赛当成是普通的淘汰赛了，而是放眼复仇的。而你如果想要观赏这场赛事的话，刚才提到了，就在我国凌晨4点哈，就是星期五啦，明天凌晨4点，8强赛事法国对垒摩洛哥了。那么7月11号星期六8强赛事凌晨3点，再早一点起床或者是不睡觉的啦，来看一看西班牙对垒比利时。更多详情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那么当然我想啊，大家还是我们老话一句啊，你已经下载了 RTM Click 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紧下载来观赏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哇
5: 哦！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来到了星期四了，今天是7月9号啊！不知不觉，你看我们才说迎接下半年的到来，7月1号开始。那么一个星期又过去，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之后，不知不觉来到了第9天了。我相信啊，心情上啊，多多少少一些朋友是特别的有感触的，甚至有些人可能都会有写日记的习惯。虽然这个时候还说写日记，对一些人来说，啊，提笔写字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啊，写日记不一定要提笔的。你是可以把它记录在你的电子设备上，所以你可以用打字的方式。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梳理自己的心情感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有些人都没有时间梳理，有些人呢是习惯性的，再怎么没有时间也会规定自己要完成每一天的功课啦。好，那你在过去的这半年里头过得怎么样？那么是不是觉得进入下半年的时候，自己在某一方面有了进展呢，或者是某一方面期望自己能够再加油一下，再加快脚步多一些，再用力多一些，可能这3个月里头就可以完成你所要做的事情了呢？好，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化成文字，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或者是你的声音留言录了之后发送到0111701-8289。好，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是宁宁，今天心情特别好啊，深藏在心里的那一份情感总算有感的对他表达了，给他写了情信，可惜他不会看华语字，就是中文字啦，他说要回去 Google search OK， 他说我想告诉他当时我觉得你很好笑也很可爱的，不敢相信你是不会看华语字的吗，就是换中文字的吗，很着急的我也迫不及待的只好压抑着害羞的心情把重要部分的信读给你听啊！天哪，要读给他听哦，你真的好有勇气哦，你就很淡定的听我把信给读完，很好奇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幸好你应该没有被我吓到吧也希望你不会被我吓到，那幸运的是我和你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就是你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感觉到心满意足，你还答应我你会等我的，曾经伤害过我的那些人让我很痛苦，但是自从我发现了你，你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希望，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幸福的存在，让我再次的相信自己，你也让我的心情慢慢的变好，让我更有自信，是你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谢谢你。那今天就挑了这首歌郑秀文的《值得》，其实宁宁也很贴心给我选了2首歌，这是首选的，那么我就播首选的歌曲，有的话就播首选的歌吧，是吧？那么谢谢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想这也是你跟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啊。有时候两个人的互动啊，是真的是就我所谓没有所谓的彩排，但是呢就是会觉得滑稽，或者是可能多年以后你在回想的时候彼此都会觉得对方很好笑，然后那个就是你们珍贵的回忆了。不过呢，我想对于你的勇敢呢，真的要给你一个掌声，勇于追求你的幸福，而且呢我想对对方来说，那他应该有吓到的话，应该他也不会被你看到他的表情吧哈哈哈哈，除非就是你真的是很仔细的去观察他，因为那时候我相信你已经顾自己的感受都来不及了，是不是？无论如何，这是开心的事情。那么把爱说了出来，然后也让对方呢知道你对他的这份深深的爱，希望他如同你这样珍惜他，来珍惜你。那么也希望你们两人都感觉到幸福啦。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郑秀文的《值得》，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了。当我们遇到生命中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因为茫茫人海中怎么会遇到彼此呢？那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除了珍惜还是珍惜哈。那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还有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如果你有把留言发送过来的话，有可能会被选中哦。

听了郑秀文的这首歌曲值得，是不是也让你有一些想法？不要把你的这个信息发送过来，或者你听了其他人的留言之后，你想要做一些就是表达你心中的感受，你曾经感同身受啊，或者是你曾经就在他人的这个留言中得到一些些的安慰，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想这个也是一份收获啊，在听节目的时候，虽然听节目有些时候你真的好像是抱着开盲盒，你也不知道谁会来留言，我就不知道是谁会来留言，所以在听着的时候偶尔会带来一份惊喜的话，那么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那么这边我们也看一看哦，这是沙巴的言才啊，怎么样啊，你最近过得还好吗？之前你来留言的时候说的都是很伤感的事啊，我看一看啊，过了好一段时间你好不好？有时候想找一个可以倾吐对象好难哦，要找一个倾吐的对象很难，担心对方无法信赖，无心聆听，有时候不想把自己的委屈跟苦恼跟家人分享，最害怕是找不到出口。但是有的安慰的是，在 IFM 这里可以让我们很放心的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听到自己想要听的歌。那么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也是天后级的人物啊，叶倩文的歌曲。每一次听他的歌都会觉得很欣慰啊！谢谢佩莹给我机会，在我要对你说说出自己的委屈。你最后那个谢谢你的那个标点符号哦，你再检查一下为什么你会放问号的。谢谢你。哦，所以我若要读的话，我应该还要把那个音给调上去哦。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啦，这开个玩笑啊。但是我想情绪要找到出口有很多方式啊，但不用苦恼于自己的情绪找不到出口，而是要去寻找。虽然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就是懊恼于在那件事情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你与其去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倒不如去想，我要想办法去解决它。还是老话一句啊，我常说的，方法总是比问题还要多的。所以不要在原地转呢，你才能够找到方法啊。其实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留言呢，因为运动呢，它抒发我们内在的那个感受啊，那么也是一种算是最快的方式了。那么你透过流汗，透过你专注在运动，你不会一直都是把那个苦恼集中在一个焦点上的话，哪怕你是坐在那个位置，你感觉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我很多烦恼，那么一直在想嘛，因为你的焦点放在那里。那我跟你说，如果你一站起来，你去茶水间倒一杯水，你回来，你的心情就会有所改变了。所以这是焦点转移的一种方式，那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口，而不是碍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没有所谓的不一定是只有一种方式，方法有很多，只是说哪一种方法用在哪一些人的身上会比较合适啊，这个合适很重要啊，所以要找到一个对的合适的方式在你的身上话，那个就是一个最对的方式了。好吧，你挑的这首歌曲就是叶倩文的《真心》，锁定 IFM。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欢迎回来，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生活化的一句口头禅呢？那其实我想这也是勉励自己的方式啊，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来看一看凯婷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一些，就是如果你一直把烦恼挂在嘴边的话，你就真的很烦，连自己呢看到自己都觉得是一个烦字啊。他说，我尝试过，就是如果一直都是在纠结于一件事情，或者是烦恼着一件事情，纠结于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时候，我真的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那当然这个醒悟是很多年之后才看到自己的清醒了哈。那么幸好有醒来啊，不然的话呢一直沉睡下去的话，真的会感觉自己蹉跎了那么珍贵的岁月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要在原地打转，我们要懂得打开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继续往前走的。那么就尝试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因为你烦也是过日子。那么如果你解开了问题的时候，你的日子也是阳过，而且能够更带着轻松的心情，觉得第二个比较划算一点点，如果真的要算的话。所以人嘛，总要把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可能你会感觉让你很棘手的很难处理的事情，一的把它给解决掉，但是告诉自己一件一件慢慢的解决总是可以完成的，那么就不会那么的烦了。今天凯婷选了这一首歌曲啊，说我觉得我的这番留言很适合这一首歌，听了之后烦恼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我赞同。这首歌曲之前刚推出的时候也是我听了很多次的歌，林小培烦。

0: 呢？
1: 啊，有没有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呢？如果还没的话，你跟着他唱，跟你说会见笑的。林小培的歌曲《烦》。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我要对你说，哎，如果你在节目中得到一些收获，或者是得到一些启发，你是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让我知道啊。Elsa 就说：“佩莹你好，自从我参与了我要对你说的节目之后啊，我虽然要忙煮啦，要打扫卫生啦，还有要工作啦，但是每一天都很期待这个时间点的，觉得我要对你说能够为生活、为职业认知带来破局的灵感啊，也给自己带来一份娱乐跟快乐耶、yeah! 希望这份快乐永远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是，其实我想你会追听，然后你还是会很自律的把你的起居饮食、自己的生活节奏把它给调整好，而不会说哦，为了听你的节目啊，然后呢我就忘记打扫了，忘记煮了就不好了。那你还是很有规律的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只是可能节奏上会加快一些，就为了要听节目，那我觉得很安慰了啊。谢谢你，你也可以把这个单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让一些可能想要留言的朋友可以来参加了。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快乐天堂》，我相信也说出了你的心理感受，就是快乐跟就是这份娱乐感可以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你看，快乐可以是自找的，对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合唱歌《快乐天堂》。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哎，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啊，那是一首新歌《无冕王子》。是的，来到了下午1:54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我们再挑多一位幸运的朋友的留言。那这位朋友他叫小咪，他说：“佩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留言，是朋友介绍我的，就说哎，你那么喜欢涂涂写写的，不然你就去听佩颖的。我要对你说，你也可以留下你的心情话语啊。”他说：“我就来啦。”那其实有些时候啊，想要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除了勉励的话，也希望自己偶尔在就是比较低落心情的时候找到一些情绪的出口，所以我是喜欢用文字的方式表达的啦。那么今天第一次来留言，也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偶尔会希望自己能够逃离平庸的生活，像白安的这一首歌曲这样。因为可能人就是这样哦，他说要经历过不同的事情，或者是可能你要有不一样的尝试改变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真正合适的是什么。就像小的时候希望快快长大，长大之后又想变小孩子年老的时候又想念年轻的时候，我们人总是在不同的年纪在回想不同阶段的自己。偶尔回想是 OK 啦，但是过度于回想的话，就反而真的难以珍惜当下了。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提醒，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下半年的日子里能够多加冲刺了。上半年好像有一点慢哦，所以下半年要更加的踩油了，不是加油，是踩油，比较快一点点。今天选了这首歌曲是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下个小时我们有文创单元。

决定，理由是挪威之前对我国的做法被视为对马来西亚缺乏尊重。挪威在此之前撤销了马来西亚采购一款导弹系统的出口许可证，国防部随后建议停止向挪威采购国防装备，并获得内阁同意。他指出，政府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将这一立场扩大到其他部门，不过现阶段有关决定只涉及国防部。政府预计到了2050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将吸引高达18500亿 ringgit 投资，并创造大约31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asri Abdulrahman Mohammad 表示，能源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过他指出，我国仍面对多项挑战，包括提升电网基础设施，以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科学基金资助研发的先进封装技术将在2年的能力建设期结束后实现全面商业化。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达多郑立康表示，这项耗资1.85亿 ringgit 的试点计划由5家本地企业及政府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共同推动，目的在于强化我国半导体供应链。这笔资金将以拨款形式发放，用于把项目的技术就绪水平从第5级提升到第9级，让相关技术达到商业化和投放市场的条件。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将投资8000万 ringgit， 通过与三井不动产集团的战略合作，新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中心，分别按3:7的比例分配公司股份。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次合作善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在机场区域的土地资产，并结合战略合作伙伴在物流中心发展和营运方面的专业知识。国际新闻，强台风巴威预计维持现有强度，在10号到11号逼近日本冲绳仙岛群岛。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台风路径前世预测图，巴威今天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东方外海，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前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虚拟世界中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网络空间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论是善意的鼓励还是恶意的攻击，都可能在无形中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古兰经的教导、中华文化的智慧以及现代社会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网络并非没有边界，它同样需要伦理与责任。安拉说，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古兰经第50章18节。这节经文告诉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现实还是网络，我们的言语与行为都不会消失，而是被记录下来，并将在审判日成为见证。网络世界的谩骂、诽谤、欺骗看似轻易，却同样属于恶言，会伤害他人，也会成为自己的负担。先知说，谁能保证他的舌头和私处的清廉，我就能保证他进入天堂。卜哈里圣训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谁能保证他的键盘清廉，谁就能得到安拉的嘉奖。古语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句话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句鼓励的话可能让一个失意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一句恶毒的评论可能让一个脆弱的生命陷入黑暗。孔子强调，君子以言有物，意思是语言必须有意义，能带来正面的效果。若空谈或恶言不仅无益，还可能引发哄乱。放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无论是古兰经的告诫，还是中华传统智慧，都在提醒我们，言语有力量，而网络让它的传播更快更广。每一次点击发送都意味着一份责任。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信仰为指引，谨慎发言，传播真理，传递善意，避免伤害。只有这样，网络空间才能成为光明的原地，而非黑暗的陷阱。这正是对每一个网民的警示。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因网络暴力而酿成的悲剧，青少年因遭遇恶评而抑郁走向极端，公众人物因为谣言而声誉受损，普通人因虚假信息而财产被骗。虚拟世界的伤害带来的是现实世界的眼泪，同时积极的网络行为也在改变社会。有人用短视频分享知识帮助他人，有人在网络上组织慈善救济贫困，有人用微博或朋友圈传递正能量，激励无数陌生人。可见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我们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今天的文创单元啊，上个小时就给大家预告了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子弹笔记，很可爱的这个名字。那可能对谁来说，子弹笔记就不说是手账的一种吗？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特色跟魅力的啊。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他是手作人潘雪玉，来告诉大家了。哎，雪玉你好。
1: 丽英你好。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那其实我想啊，说到子弹笔记呢，可能真的大家脑海中就想过就是书手账咯。对啊，那手账呢就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会在他的作品上做很多的黏黏贴贴的，或者是用手亲笔画啦写啦什么的。但是其实子弹笔记它还是有它的特色，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它的特色跟手账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0: 嗯，
1: 因为如果要区分手账跟子弹笔记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体系来说。就是我们一般认识的手账，可能更大多数它可能源自于日本，就是说日本的很多小伙伴们，日本的文具也发达，文创也发达，然后它可能就会加了很多可爱的元素啊，或者是他们很流行出一些自制的本子，比如说现成已经有帮你设计好的月志啊、日志啊、年志这种形式，那我们只需要自己填进去就好了。然后再来一种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找到一些旅行的时候一些门票小票，然后可爱的东西，然后把它贴在一起，那这种就算比较偏手账的形式，甚至是拼贴的形式。那么子弹笔记的话，我觉得它因为它的体系是来自于欧美那边嘛，尤其是美国，所以它的那个设置的方式它比较趋向于一个系统，就它不一定是一定要从你更鼓励的是用一个空白本，空白的点阵本，然后开始从零设置自己的一本笔记本，然后这本笔记本是专属于你自己，然后去设置你的生活，去管理你的生活，甚至是你的工作要怎么样让它更有效率，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子弹笔记这里开始。
0: 是，所以它的那个发挥的空间就更大，而且是要看你是用在生活中的哪一个部分。你呢，你是从哪一种开始的？
1: 我一开始中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先写手账，当然那个时候就是中学生嘛，喜欢可爱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然后到了后期从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跟转职之后呢，我就开始发现手账并不能满足于我的生活了，因为有时候我写的多，有时候写的少，然后一些特定设置好格子的本子就会有点限制我自己的发挥，也算发挥吗？就是有时候有好几天没有东西写，然后有时候这一天要写特别长，可是又不够位置
0: 、是不写又好像浪费，写了又好像不够位置写，
1: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负担，就是你看着两三页的空白页，然后你又没有办法，你又不就当下可能也写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子弹笔记它就不同了，它是根据你当下当时候那个阶段需要的生活，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设置说，好，那我这一面要留多一点，那一面要留少一点，或者是我突然间两个月不写没有关系，你就下一页继续写的时候，你就从当月的那个当天开始写。所以它的自由度跟弹性都非常非常的大。
0: 那通常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写呢？比较特别的还是怎样？
1: 没有，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写。
0: 哦，就好像写日记咯。
1: 它也不算是完全是日记，因为子弹笔记它包含了很多的元素。因为子弹笔记如果你从英文看它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 bullet journal。
0: 是。
1: 然后 bullet 的话，其实英文里除了子弹的这个意味，它还有就是我们的点列式的那个符号。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符号呢，就是子弹笔记最核心的元素之一啦，就是用这个符号然后来帮助我们去管理我们每一项的任务。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任务的状态是什么，它可能是完成了，它可能是需要延后，它可能是被迫取消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些 bullet 当中，也就是符号当中去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所以它除了是我每天必写的，就是安排自己给自己的代办事项之外，然后当然也会写一些跟心情有关的东西，所以它又有点像日记本，然后又有点像 to do list。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形式的本子这
0: 样子、啊、嗯，所以一年里头应该一本就不够了
1: 也要看自己能写多少、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一年会用两本。
0: 嗯 ，OK， 其实我觉得好的习惯养成那其实是好事，而且也可以让自己在就你再忙，你愿意做事情，你喜欢事情，你都会腾出时间的。
1: 对 对，
0: 我始终相信这句话啦，就是你真的有心要做一件事情啊、哦，你不会去说我很忙我没时间，可以的，可以制造的，可以去创造时间的，一点一点突突写写，反正你带在身上，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只要它不愿意再太占空间太大。啊，或者是太厚的话，可以随身带的话，那都 OK 啊。
1: 对对对，哦，所以子弹笔记它也没有说，像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习惯用 A5 size 的本子，所以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说，它会比较厚，比较重一点点。但你当然也可以换小的，所以它并没有限制说你只能用特定的本子、特定的尺寸才能够开始写子弹笔记符号。
0: 好，那今天也会在现场给大家示范啊，这子弹笔记是怎么开始，然后怎么去让它延伸下去的。因为我相信有不少人说，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有东西要讲，我有东西要写，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呢。其实呢，它还是有窍门的。然后包括了，如果你要准备一份子弹笔记的话，你必须要有哪一些材料啊等等呢？回头来我们再让大家知道。不过现在大家可以先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直播视频线上，那我们就让雪玉在现场啊，给我们示范子弹笔记的制作啦。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mysbr.sbr.gov.my。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如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4: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0: 听过了徐怀钰的新歌，欢迎回来。在今天的文创单元，除了配音，我们还有做客嘉宾，他是手作人雪玉，在节目中。嗨，雪玉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子弹笔记啊，让大家对于手账跟子弹笔记呢做一个区分。当然没有所谓的这个比较好或者那个比较好，而是你比较适用于哪一种，是你自己本身的需求。那么当然我想我们都会在不同时候有不一样的改变，人是这样吗？不同阶段吗？
1: 对对对。
0: 那么可能你在工作上，像雪玉刚才说，已经变成了有时候它是像自己的代办事项的自我提醒，它也可以是你遇到的一些大件事的记录了。所以呢，你是比较合适用那一种空白的，不要有原本设定好的歌词在，你就可以发挥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你在涂涂写写的，可是因为也比较远，看不到那个你在写什么，可能你可以稍微说一下。
1: 好，就是我现在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设定一个新的月份的子弹笔记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它其实不需要你很会画画这件事情，你只要写一写标题，稍微设计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写了。像我一开始就有做了一个简单的月份封面，就是来稍微有一个仪式感一下，开始是一个新的月份。
0: 哦、okay.
1: 然后呢，再来就是子弹笔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你的那个月份，就是月代办事项或者是月清单。所以我就简单，因为子弹笔记它要求的是一个快速设置嘛，就不太想要让你花费太长的时间去搞设计的东西，所以它的其实强调功能性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简单画了一个直立式的那个月计划，然后旁边这一页呢就是一个空白页，然后上面写的标题就是写七月份要做的一些代办事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要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该写在哪里，然后他可能也没有一个指定的 deadline。
0: 是，
1: 那我们可以写在哪里呢？我们就有留一个位置去写。这个的作用就是其实是让你清空大脑，放下一些焦虑，不然的话你脑袋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占据个人的那个意志力，而且会很内耗的。所以就是想一个地方，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你会准备哪一些材料呢？
1: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只用到一些彩色笔跟黑笔。其实如果以子弹笔记创始人 Ryder Carroll 的话，他更鼓励说你只用一支黑笔就好了。对，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0: 现代人是 multitask 嘛，你要把就是涂涂写写，要画画了之后好像没有颜色，好像差了一点东西。
1: 对对，
0: 还是填上一些颜色，看起来比较鲜艳，比较吸睛一些。
1: 对对对，就自己用起来可能也比较舒服，比较舒心，这样。
0: 其实你会画吗？
1: 我会画一些。我有画蛮多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嘛，所以每个月的话都会有在跟我的就粉丝们分享一些新的月份的画法。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使用笔记的时候，如果只是纯文字，他真的会很痛苦，就是说哦，我好像觉得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彩色一样。那每一个月有一些新的小小变化，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会是一个就是写子弹笔记的动力，这样子。
0: 所以在设计这个子弹笔记呢，其实我想也算是我们感觉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在做功课，然后你还没有真正下笔的时候，你脑海中可能就有一些画面在了。那么你要画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会在你的作品中说你不对的。而且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往往很多时候会担心被评价，被说哎呀做到这样，哎呀你这样子不对啊，什么什么的。反正你在那边天马行空，你要怎么去发挥，那是你开心就好。
1: 对
0: 做自己。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会是找一些像你说的那个剪一些可爱的图案啊贴下去啊。你比较多是用现成的，还是真的是自己亲笔画的多一些？
1: 我自己的话是亲笔画的多一些，是因为我鼓励就是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做一些可能自己不那么擅长的事情，或者是稍微改变一下原有的模式，这样子的话其实更能够 去创意，激发个人的创意的部分。嗯，当然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画画实在没有信心，可能你觉得哦，只是单纯画一个星星或者是画一个 love shape， 你也觉得说哦，我画得不好看，那没有关系，那当然还是可以贴贴纸。这样子。
0: 我可否认啦，就是那个它的功能性很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够促使你那个动力，你才想要去创作更多嘛啊。但是我想人始终是喜欢美的东西的，所以功能性跟美感之间哪一个是你比较优先考虑的？
1: 应该是说小孩子才做选择吧，我们两个可能都会有点贪心跟想要。所以当然如果以子弹笔记创始人的话，他会更鼓励说功能性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应该排第一位，画与不画其实倒还好。可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如果我今天能兼具功能性的部分我也能够满足，然后我能画的部分也能够满足的话，那当然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所以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月都能画的这么丰富这么满，然后有时候会画的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有时候会画的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就看那一个月的忙碌程度这样子。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你那个附有画的那一本，因为你今天带了好几本过来嘛。
1: 对，
0: 你可以翻其中一个，不一定要最靠近的，你翻其中一个你觉得你最喜欢的，还是随缘放在哪一面想要说的都可以。好，反正每一份都是有你的心血在的。
1: 对，像我有一个月份是我画的是那个文具的那一面。就是我把那个我们常用的
0: 笔，
1: 荧光笔，然后我就把它设计成其中一期的主题。然后像这样子的话，你画面上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会先设计一个月封面。
0: 是，你要把它设计成一个月封面。你把你的书再往前递给大家看。
1: 好，
0: 你拿那么远大家就看不见了啊。是，所以这个是荧光笔，一看哦，对，有紫色，有粉红色，黄色啊，蓝色等等的。
1: 对，然后像月封面了之后呢，我就会设计月的那个代办，就是月的清单，就是说我每一天应该忙什么，然后我就会把它先写下来。然后这样旁边的话就会有那一个月要完成的代办事项，就是它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截止日期，但是我先写下来，完成了我再打勾这样子。
0: OK， 好了，那我想很生活化的啊，那么就随你的当下的心，想要怎么画怎么写就可以了，没有所谓的规定哦，这个才叫满分哦，这个怎么样，不需要打分的。那只要你画得开心，那哪怕你画的不像也没人能够说你不对，你自己看懂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重点是这一个啊。好，我们让雪玉再继续完成他今天在现场要给我们制作的子弹笔记。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7: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我是佩银，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手作人雪玉。好，雪玉刚才步步的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在现场给我们制作的纸弹笔记哈，那但是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还是可以再继续优化的。先给大家看一看你的进度好不好？你现在是做的怎么样的？
1: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进度，所以刚刚开始我做了这个月封面嘛，然后月封面过后呢，就是月的排版。像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一般上还可以再去制作自己的那个习惯打卡的部分，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嘛，
0: 是，
1: 所以应该还是要结合自己想要养成的一些习惯，然后让这个习惯推动你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通常我们就会用来写这个月要完成的一些代办事项。如果这样子之后，如果你没有在其他想要添加的东西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写每天的日计划了。
0: OK， 所以你是准备七月份的对吗？刚才你图写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写着七月份，因为刚开始才七月九号，还有很多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画。
1: 所以像设置这种子弹笔记一个月份的话，如果你没有画得特别复杂，其实它其实并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你只要简单的写个标题，这样很快就能完成一期了。
0: 的确的确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有些时候你还没开始的话，可能先想要这么多的东西的 什么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难哦，都是自己把它想得太难了。但是无可否认啊，这么多年来就是你所完成的这个子弹笔记中，那你觉得比较困难的那一份或者那一页有吗？
1: 有的有的。像这个刚才我演示的是比较简单的嘛，就是一般人真的是你随手只要开始拿个荧光笔，拿个记号笔，稍微写一写标题就能够开始了。
0: 对，
1: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往年不同的七月份好了，因为像刚才的七月份非常简单，像这个七月份的话就比较
0: 色彩
1: 缤纷一点点，因为像我个人是哈利波特迷嘛，然后我就把七月份的那个元素就放进去，所以就可能画了一些像是他们的什么收到的那个信啊、车票啊、像生日蛋糕啊，然后就会把它画进去，画得比较缤纷一点点这样写起来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感觉了。
0: 是，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好啦，就是可以给你回顾一下去年的今天，去年的这个月自己做了什么，
1: 对，
0: 然后到了八月时候又看去年的八月自己画了什么。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每年都在写嘛，我的话是很幸运我就没有中断过，所以变成如果想要回顾往年的某一天，那天到底忙了什么的话，其实基本上都能找得回。
0: 所以有时候要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记不住，
1: 对，
0: 等我回家看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就重新的再 recall 所有的东西回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目前有几本子弹笔记了？
1: 我从2019年就开始写，如果按这样的速度，我应该现在手上有七八九本，差不多了吧，
0: 都不舍得丢，对不对？
1: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我的回忆。
0: 是，所以越来越多，慢慢的累积，甚至是可能在挑选这子弹笔记本的时候，也要漂亮的它的那个封面，或者是它的那个书本的设计。
1: 对，因为它其实也没有，里面都是空白内页嘛，所以可能到越后期你就越舍得挑一些品质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可能会考量到它能不能保存更久一点的本子来去写了。
0: 挑选算是你的挑战吗？
1: 也是，因为它可能要结合，就是你写多了，你可能会去考虑到说它能不能符合我现在使用的钢笔啊，或者是水彩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上色的时候，我不肯就会想要挑战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现在想是不是想要换一个水彩，或者是要在本子里面剪个洞之类这样子的，那我就要去想到跟考虑到说现在的纸质跟它的厚度能不能满足我这些需求。
0: 有遇到瓶颈吗？
1: 我觉得最大的瓶颈比较像是，因为我每期都要出一期的那个画画的作品嘛，然后跟网络上的粉丝们分享，所以他可能每个月去想一期主题反而是更困难一点的，因为我有时候又不能想得太难，太难的话我自己画起来很开心，可是其他人跟不上，或者是大部分的人他可能 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0: 是。
1: 那如果你想要让更多人去参与写这个子弹笔记的这样的一个社群的时候，
0: 嗯哼，
1: 你又觉得说，诶，那我没有办法画一些简单的，可能几款颜色，然后看起来又很好看，又上手又不会太难，
0: 嗯哼，
1: 所以可能要兼顾这几个方面的话，它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而且它的成本也不高啊，你看人家真正要使用的东西也不多啊。
1: 对对对。可是问题是就是他可能就会有那种文具人爱买的那个习惯，就是诶，我这个月用了，可是我下个月不想用，然后下个月又再买新的。
0: 所以我很喜欢逛文具部哈，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文具的时候，我是在想这样的东西会有人买吗？有这样的市场吗？
1: 有的。
0: 可是对，我就在想，不管是子弹笔记也好还是手账都好，有人用的，它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1: 它是一个疗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0: 真的
1: 不是很贵，但是又能疗愈自己的一个小东西，这样子
0: 是，反正就是看得开心就好啊，只要你开心，你身边人就跟着一起开心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我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手账的圈子或者是写子弹笔记的圈子，其实。没有，反而比较少负能量的人。
0: 嗯
1: 啊、因为你自己写着写着，可能很多时候就在疗愈自己了、
0: 嗯。
1: 你自己在抒发一些情感、今天的心情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可能就已经在算是疗愈自己了。
0: 是、嗯、那个不开心的都消化掉了，透过自己的这个作品啊，
1: 对对对，
0: 一笔一画。不要小看哦，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不是真正的用手去制作东西的人嘛，嗯、但是呢，一看到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开心的，我会跟着一起开心起来的。欣赏美的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看的东西，而且如果有共鸣的话，诶，我也要这样，你就在影响着身边的人了。
1: 对对对，像我自己觉得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我的先生、
0: 嗯、
1: 我先生其实有在写子弹笔记，
0: 之前没有的，是不是？
1: 之前没有、
0: 哦、
1: 应该是最近这三四年来、
0: 哦、
1: 然后才开始写，可是他当然没有画的我这么复杂、
0: 嗯、
1: 基本上我也是我在帮他设置，但是就只是贴一贴简单的贴纸、
0: 嗯、
1: 他就可以开始写了、
0: okay. 所以你不但没有让他阻止你，你反而影响了他变成像你这样做子弹笔记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有共同的一个嗜好，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共同话题的延伸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啦，那稍后我们再继续聊。我想呢，说到子弹笔记也好，或者是做手账都好，大家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从中去让它不断的蔓延开来的时候，生活其实。要得到快乐很简单的，
1: 对，
0: 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叫《简单生活》。那也欢迎朋友们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继续看雪域这个最后一个环节了哈、哦，你一定要完成你现在的子弹笔记了，
1: 对对，
0: 来看一看他怎么完成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另外这首歌曲就是阿妹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子弹笔记了，它没有秘密，只是可以全盘的跟你说，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花心思去做。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培养一个人的耐心，让你静静坐下来完成你的作品，然后因为反正那个是你自己的心声，你自己的经历嘛。
1: 对，
0: 可是现在你看哦，大家都是快速的生活节奏，用的都是科技啊，设备啊，一秒就变啦，两秒就又不同的东西啦，都是求快求变。可是你子弹笔记，你要慢慢一笔一笔慢慢的画啊。所以对你来说，对于现在的一个趋势跟这样子的冲击哈、哦，在子弹笔记的部分，它要更能够怎么样去体现它的特别地方？
1: 就是因为现在像你说的，就是科技变化很多，像甚至可能有很多电子的产品或者是 APP， 它可能就是直接是跟你说哦，你就可以用这个记录
0: 秒换
1: 一些什么代办事项清单啊，各种功能性特别强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子弹笔记它的那个优势，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是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必须要慢慢写，手写。我现在写字这么丑，我到底要怎么？我哪里有那个耐心？
0: 是，
1: 可是在我这里慢刚好也是它的优点，就是因为现在节奏真的太快了，然后人类就是大部分人的那个注意力可能也停留得非常的短暂，那我们到底把多少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这个是我自己在写子弹笔记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悟。
0: 有吗？有朋友这么说你吗？哎呦，什么年代了，你现在还要这样子慢慢一笔一笔慢慢写？
1: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这样子写出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是最酷的那一个人。
0: 对，真的是有人这么说，是不是？
1: 对，因为他真的是很需要你慢下心来，然后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我现在生活的这些事情，到底对我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还是其实我只是在被工作的事情推着走？然后我有没有在认真考虑我现在生活阶段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有跟着我理想的价值观或者是未来的方向去前进？所以这个是子弹笔记，虽然你说他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很疗愈，但他更多时候可能是在反思，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现阶段是不是自己满意的，那不满意的话我可以怎么改善。他可能在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那个是子弹笔记的魅力了。
0: 是，你算是按牌理出牌的人吗？
1: 看你怎么想，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都能完成我预想中所设下的那个代办事项的话，那我就是自己生活的预言家了。我这么设计，然后我就可能这么完成。但也有时候是设置了很多，然后但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反而不应该是说我很糟糕，而是去审视一下，诶，那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今天没有办法完成今天的进度。所以变成每天的日复一日的反思，其实你的生活，你对生活的那个意识或者是你对生活的观察会更加敏锐。我反而觉得这个才是手写子弹笔记的时候最宝贵的地方。因为电子产品它有时候它的功能性的确很强大，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适应那个系统，需要我们去了解那个功能，然后需要我们去想办法说我要怎么把作者设计的功能用得最好。它反而不像是在服务我自己，而是我要去服务这款 APP。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当然还有，如果你用手机用平板，然后时不时会跳出一些 notification， 然后你可能注意力又会被分散，然后又不知道滑到去什么地方去了。
0: 所以这是一种甜蜜的依赖跟寄托。
1: 对，精神上的寄托。
0: 是，的确当看自己过去的作品的时候，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自己越来越进步哦。我这本跟上一本不一样了哦，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尝试，所以还会再继续的走下去。对于这个子弹笔记，其实有开始就要让它变得更好嘛。
1: 它应该是说它变成一个生活的习惯了。就是它不能只是它不会只是就是我为了要展示我的作品，而就是想要想尽办法画得美美了，然后在社交平台上获得更多的赞，而是更多时候是哦，我真的很想把我生活中的 了某一些片段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没有记录下来有点可惜。
0: 嗯，
1: 那我能记录在哪里？我有一套系统，然后就子弹笔记，我就尽量把我生活中的细小的平凡的小确幸可能也记录在我的子弹笔记里面。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多年以后回看，你还会发现到啊，当年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当年的生活阶段是这样子，我也熬过来了，或是当年我可能很有些低潮的时段，诶，那我是怎么样度过的，然后我可能就会把当下的思考过程，当下的写的过程，然后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日记写下来。那现在回看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一种啊，我真的走过来了，我可能也成长了，我可能要迈向新的阶段了，这样子。
0: 嗯，像我的摄影师朋友，他们在欣赏着自己拍过的一张又一张的照片的时候，那是很大的满足跟成就感。
1: 对对对，
0: 所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吧。谢谢雪玉今天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你的子弹笔记。
1: 谢谢。
0: 那如果喜欢涂写的朋友，你想要开始你的子弹笔记的路程的话，那不怕慢只怕站，要开始的话想做就去做吧。谢谢你，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未来的发展重点将从过去侧重实体建设转向推动能够为乡村社区带来长期社会经济效益的项目。

2025年期间，1202名新的幼教老师或派驻各地执教。教育部也将根据各地区入学人数增长预测，继续分阶段及系统化招聘更多幼教老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正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他指出，该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检讨工作也将涵盖社会环境变化，包括重新厘清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确保有关法规符合当前需求。马来西亚参与2026年安纳西国际动画影展及市场期间，成功获得总值2亿4920万 ringgit 的投资及销售额，超越原本的1亿 ringgit 目标。通讯部发声明指出，这项成果显示政府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取得成效，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动画及创意内容产业国际枢纽的地位。同时，这也反映国际市场对我国动画作品、本地人才及创意产业生态的认可与信心，为我国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投资及合作机会。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四报道，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德黑兰到马什哈德的铁路服务已经暂停。有关袭击发生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原定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下葬仪式的几个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铁路公司指责事件是美国以敌对势力发动的犯罪袭击，并表示已经派遣维修团队进行抢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Getting over， 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嗨，你好，我是佩莹。不知不觉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了。那今天给大家炮制的这歌曲呢，哎，你听了这第一首歌曲有没有猜得出来呢？韩语跟日语歌曲啊，我用穿插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哈。那如果你是喜欢听韩语日语歌快板啊，或者是慢板抒情的歌曲呢，都有，应有尽有。就像绝配拼盘这样啊，我们拼凑出不一样类别的歌曲。当然如果你喜欢听组合式的歌曲的话也有的，请把耳朵贴近多一些，然后可能你听了诶有什么听后感啊，你那个时候追着听韩语歌曲啊或者是听日语歌曲的那一段日子有多久远了呢？的确我觉得有些时候一聊起的时候，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是追剧或者是那个发烧友，如果你是的话，欢迎你来留言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有这一首歌曲 Sad Tango， 伤心的 Tango， Rain 的歌声。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여기나보다큰사람있어없으면됐어

0: 여기 나보다 큰 사람 있어?
1: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2: 잘 들어 난쟁이들아. 내가 이 바닥에서
1: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너보다 내가 더 커.
3: 很可爱很逗趣的一首歌曲啊，你听它的编曲就很搞怪了啊。妈妈木的这一首歌曲 1cm 1cm 代表它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玩的地方啊就是 1cm 那 1cm 呢就是高跟鞋，他说这里有人比我高吗？没有的话就算了，你比我更高，你160我161，我们之间只是差一 cm 而已。他说胡说什么，那当然虽然是好朋友，现在啊身高面前没得商量。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姐姐们高一 cm 就这样，我们稍微的潇洒一点吧，那我要穿高跟鞋。虽然是高跟鞋衬高了一个人的那个高度，一 cm 哪怕只是一 cm 而已呢都会觉得我比你高了。那再来他有唱到，他说即使穿起高跟鞋来也很明显，穿着运动鞋也是很明显呢，我们身高的顺序就是 Do Re Mi Fa。 OK， 那这首歌曲它逗趣的地方就是好像两者之间在对话啊，当然也是妈妈木啊他让大家喜欢他们这支组合所唱的歌曲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名字也取得好好啊，叫妈妈木，就木啊就是婴儿牙牙学语的拟声词，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点都不难啊。很多时候我在就是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听韩语啊还是日语歌曲的时候啊，像韩语歌曲啊这些歌手啊他们这组合的名字啊要命名啊真的是需要花时间，而且要带着特别的含义让大家记住的，最重要的是这名字是可以带红他们的，哈哈，这个是关键点了啊。好啦，那今天我们在听韩语跟日语歌曲的部分啊，那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发信息过来跟我说让你印象较深刻的是哪一首。像 Sonic Poon 呢他就说我印象深刻的是 Brown Eyed Guys 的日语版的 Sign， 还有东方神起为这个动漫护航王的主题曲，歌名是忘了啦哦。不过我说有一天你会突然间想起我很坏，我还是不要跟他说歌名是什么。你有时候我跟你说你在洗澡或者在做这一些家事的时候你突然间想起，我跟你讲那个成就感啊，非笔墨可以形容，你会很开心的。好了，接着下来继续给大家送上韩语跟日语歌曲 Standing Next to You。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很有记忆感的一首歌曲 Hikari Ishida 所演绎的日语歌曲。那当然如果是简单记住他的名字的话呢，可以叫他石田光，诶，非常男性化的名字哦。那其实他除了是一名歌手，他也是一名演员啊，多栖艺人，演出的电影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喜欢看日剧的话，我相信你都会在这个剧中看到他，比如爱情黑皮书、爱情命运号，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品。那说到这位歌手啊，石田光，他在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游船工作的关系啊，他就跟着父亲在台湾度过了好几年。后来回国之后就被演艺公司发掘，开始了演艺活动，他的演艺生涯了。那么当然除了石田光，今天是我选上了他的日语歌曲嘛，接下来韩语歌曲的这支组合 B 嫂也是我想说一说的，是2009年推出的男子流行演唱团体嘛。那其实韩国的这个团体的人数都相当多，有的时候呢都高达七八个人的。那么 BISA 其实也是相当多的成员呐。那每一个成员的身高体型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舞台上的演出是一致性的。他们的舞蹈啊、动作啊、姿态啊、那生长的那个张力啦等等呢，都是受过特别特别的培训的。那么今天我挑了他们的慢歌还是快歌呢，大家来听一听这一首12点30分。12点30分你觉得是 AM 还是 PM， 由你自己来诠释吧。好了，我们来听歌，这是 Beast 的歌曲。

manicure.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过了这一首游泳的婴孩，很可爱的名字哈。那听过了这首歌曲，那今天的韩语跟日语歌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呢？感觉日语歌曲要么就偏向比较伤感一些，或者是比较可爱式的曲风编曲多一些，那或者是像接下来的这一首属于比较经典式的歌曲呢？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么你当着新歌来听吧，别离的预感，这是邓丽君所演绎的日语歌。

邓丽君演绎的这首歌曲《日语歌别离的预感》，那今天的工作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在交班之前，我们来听这首《Yokosuka Story》。我是佩音，谢谢大家的守候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Sri Dr. Amasaka Hamidi 表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把发展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推动能够为全国乡村社区带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计划。他说，这项调整是基于该部在第十二马来西亚计划下乡村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完成 97.65%， 因此未来将善用现有基础设施以刺激当地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槟城首席部长曹冠友表示，截至目前，槟城贡献了全国45%的医疗旅游收入，进一步巩固槟城作为

一项投诉，另外两宗则属于公众提供的情报。他说，所有情报目前都在评估和调查中，并会依据现行法律展开处理。阿姆杜哈林不方便针对案件细节做出评论，但证实这起案件涉及一名州选候选人。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他说，马来西亚是泰国在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两国双边贸易额大约是280亿美元。阿努廷今天在布城首相署和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金共同见证谅解备忘录交换仪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双方将透过联合贸易委员会会议制定更具雄心的新贸易目标。纽西兰总理拉克森星期四说，纽西兰正考虑加入澳洲与斐济在这个星期签署的防务联盟。他说，纽西兰欢迎澳洲与斐济建立军事联盟，该国与澳洲通过军事联盟保持着紧密联系，与斐济也保持着牢固而持久的关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越听越爱。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愚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愚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咁样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愚人山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7: 系啊，乜你冇睇啊？
6: 追咗几晚波，
8: 翻个黑眼瞓啊！
6: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7: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6: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7: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9: 而家到愚人生买老山跑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愚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1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2: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4: 啊，真替你开心。
5: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9: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夜晚可以平静。
6: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7: 夜晚也可以跳跃。
8: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7: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9: IFM 下班聊天下，
10: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11: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了。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1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国家银行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2.75%。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防炼油厂遇袭后出现供应短缺。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泰国成功解决海鲜出口争端，并同意在一个星期内加快落实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备忘录是在泰国首相阿努廷首次正式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敲定。首相达苏里阿纳伊布拉金与阿努廷共同见证备忘录交换仪式，并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部长达苏里莫马萨布与泰国交通部长苏里亚代表双方签署。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他说，马来西亚是泰国在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两国贸易双边贸易额大约是280亿美元。阿努廷今天在布城首相署和首相达苏里安纳伊布拉金共同见证谅解备忘录。

0: 在目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现行货币政策立场适当，有助于维持物价稳定，并支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声明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并评估影响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前景的各项风险。国行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整体依旧保持韧性，主要受惠于全球科技产业持续扩张，以及主要大宗商品供应改善和价格回稳。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Amazaghi Hamidi 表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把发展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推动能够为全国乡村社区带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计划。他说，这项调整是基于该部在第十二马夏计划下，乡村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完成 97.65%，因此未来将善用现有基础设施，以刺激当地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国防部长 Dr. Sri Mo Makali Nordin 表示，政府决定停止与挪威进行新的国防采购和签署相关合约，是一项合理且恰当的决定，理由是挪威之前对我国的做法被视为缺乏尊重。挪威在此之前撤销了马来西亚采购一款导弹系统的出口许可证。国防部随后建议停止向挪威采购国防装备，并获得内阁同意。他指出，政府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将这一立场扩大到其他部门，不过现阶段有关决定只涉及国防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将投资8000万 ringgit， 通过与三井不动产集团的战略合作，新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中心，分别按3:7的比例分配公司股份。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次合作善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在机场区域的土地资产，并结合战略合作伙伴在物流中心发展和营运方面的专业知识。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科学基金资助研发的先进封装技术将在2年的能力建设期结束后实现全面商业化。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大都郑立康表示，这项耗资1.85亿 ringgit 的试点计划由5家本地企业及政府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共同推动，目的在于强化我国半导体供应链。政府预计到了2050年，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将吸引高达18500亿 ringgit 投资，并创造大约31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Mohammad 表示，能源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正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他指出，该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马来西亚参与2026年安纳西国际动画影展及市场期间，成功获得总值2亿4920万 ringgit 的投资及销售额，超越原本的1亿 ringgit 目标。通讯部发声明指出，这项成果显示政府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取得成效，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动画及创意内容产业国际枢纽的地位。国际新闻，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避免乌克兰无人机密集袭击炼油厂后引发国内供应短缺，国际柴油价格应声飙升。这项举动可能进一步挤压受到伊朗战争冲击的全球燃料市场。彭博社根据能源分析机构 Vortexa 的数据报道， 俄罗斯去年占全球

由柴油供应的大约11%。伊朗战争限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燃料出口，同时导致区外炼油厂可加工的原油供应减少。此前俄罗斯仅禁止国内不自行生产燃料的贸易商及其他销售商出口柴油。纽西兰总理拉克森星期四说，纽西兰正考虑加入澳洲与斐济在这个星期签署的防务联盟。他说，纽西兰欢迎澳洲与斐济建立军事联盟，该国与澳洲通过军事联盟保持着紧密联系，与斐济也保持着牢固而持久的关系。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说，太平洋国家一直主张由区域国家主导地区安全事务，如果和澳洲、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国家进一步建立联盟，将有助于深化伙伴关系。强台风巴威预计维持现有强度，在10号到11号逼近日本冲绳仙岛群岛。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台风路径前世预测图，巴威今天中午12点在菲律宾东方外海，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前进。受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已经取消10号往返冲绳那霸机场、宫古机场、石垣机场以及往返鹿儿岛机场与鹿儿岛离岛地区的航班，总计取消48个班次，预估受影响人数达7600人。中国广西地区因严重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9人，另外有9人失踪。该伤亡数据包括南宁市六兰水库决堤引发洪灾所造成的伤亡。由于洪水泛滥，冲毁当地一家动物园的围栏，动物园内有至少100只动物逃脱，包括羊驼、迷你猪和斑马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国家银行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2.75%。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防炼油厂遇袭后出现供应短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今天是7月9号，来到了星期四的5点11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农历5月25，你好，我是小韩。哎，珍怡，你怎么来值班了？上个星期你不是才说这个星期可能请假吗？
2: 你知道我上个星期我和小韩说，哎呀，我下个星期要请假。他说，他就问我怎么了吗？我说我要回去投票的。哎，等一下，只有你要投票吗？
1: 投票不是星期六吗？今天才星期四，
2: 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家看一看
1: 啊，
2: 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投票的氛围。
1: 对，要不然的话星期六才回去，像我可能就看不到那个旗海了，
2: 是
1: 感受不到选举的氛围。
2: 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觉得选举啊，除了是去感受那个选举的氛围之外，有那种跟自己的家人聚在一起，然后为自己的社区，为自己所在的地区想要做出改变，或者是想要去表达自己那份凝聚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顺便是一个聚会的好时机。
2: 没错，
1: 我就已经到处发短信，哎，我们要不要周末来聚一下？先跟大家说一声，我跟珍妮都是柔佛人，所以才要赶回去投票啊！仅限柔佛7月11号。
2: 哎，8月1号就到森美兰州的朋友了，在这里就鼓励大家，哎，还是要回去投票啦，好不好？
1: 要不然其他州属的朋友听到我们两个一直说投票投票，说啊，有选举吗？哎，
2: 没错，
1: 这是柔佛周选。
2: 而且呢，我们星期六也会跟大家来实时跟进一下，在我们所在的选区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当下的情况如何？
1: 嗯，我们就会跟电台的同事连线啦。有没有也是柔佛子民的朋友啊？有没有游子呢？计划什么时候回乡投票？你如果已经身在柔佛了，你当天会是早上、中午还是下午去投票呢？欢迎跟我们说一说吧。你此刻的心情是很期待的吗？0111701289，
2: 没错，赶快来和我们互动吧。那到底今天的无所事是会聊些什么呢？也是和家乡乡愁有关哦，等一下回来再来和你聊一聊。我们现在先进入振振有词。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毅。首相达鲁西安诺伊布拉欣说，政府放眼通过6月29号推介的昌明人才计划，发掘25000名人才。昌明人才计划是一项全国性计划，汇集关联投资公司、关联公司和国有公司，以加强国家人才发展。首相说，该计划专注于技能发展，提供优质就业机会和提升社会流动性。政府推出昌明人才计划，希望通过整合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政府关联公司以及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源，打造更完整的人才培养和就业体系。根据计划目标，预计在2026年到2027年期间，将可以汇集大约25000人。这项计划主要聚焦三个方向：第一，提升就业能力与职业安置，扩大培训、实习和就业机会，协助青年毕业生以及 B40 家庭、贫困群体、退伍军人等进入关联公司和国有生态系统；第二，扩大国家战略领域的就业机会，包括半导体、数码经济、先进制造业和可再生能源等高成长产业，为国人创造更多高价值工作；第三，强化技职教育和培训 TVET， 加强产业和技职院校合作，让课程更符合企业需求，培养未来经济所需的人才。在这项昌明人才计划上，政府的责任是搭建桥梁，将这些人才与现有的机会连接起来，为更多马来西亚人提供从培训、认证到就业的一站式发展路径，同时提升国家人才竞争力，推动社会向上流动。总的来说，昌明人才计划就是政府希望培养人才，对接产业，创造就业，通过关联企业、国有和技职教育的合作，让更多年轻人和求职者学到市场需要的技能，并且顺利进入高价值行业，提升个人竞争力，也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储备人才。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霓虹灯，
4: 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2: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1: 我只是一个人。
4: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1: 都只是一个人。看夜在翻滚。
4: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真的看了没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说到这个星期六就是柔佛州的周选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呢？我就今天晚上动身
4: 啊。你做完节目就
3: 直接走了？没错，为了避免塞车。
4: 我就是明天做完节目启程啦。我们要赶在星期六去投票。这位朋友是宝强，他说呢他是其中一个投票站的科多登巴门温蒂呀，也是他执教的学校。
3: 那来自新山的俊祥说很期待星期六的周选，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在新山投票，虽然住在这里已经将近30年了，但是之前都是回老家，就是彭亨州去投票嘛。早前还以为换了身份证地址就会自动换选区，但后来在朋友的通知下才知道，诶，需要自行去更新的。还好在5月中上网更新了，6月尾系统更新，现在啊，他就能够在星期六的时候，在他住的这个地方投下神圣的一票了。诶，还是要在节目中提醒一下各位哦。如果你不知道到底你要去哪里投票，你的投票站在哪里的话，可以去到 SPR 的网站去查询一下的。
4: 去到选委会的官网查询。那当然也记得哦，投票日那一天呢要携带你的身份证，还有可以穿便服投票，禁止穿戴任何有政党标志的衣服或饰件踏入投票站。
5: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1: 无所事事，
3: 是时候进入今天的无所事事啦。那今天呢想要和你谈一谈的是回家，也不算回家啦，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外，或者如果你出国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想要带一些什么东西，比如食物啊，或者一些能够让你一解乡愁的物品呢？
4: 那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则新闻，有个女子呢她在马来西亚探亲旅游嘛，离开前呢就将三盒猫山王的榴莲装进行李，希望可以带回沙替阿拉伯慢慢的享用，不过呢就没有通过航空安检，没有办法托运，他就当场落泪了。
3: 好伤心，我现在听了我都觉得很伤心，因为他说在马来西亚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吃到榴莲呢，
4: 他想要带回沙特解馋，
3: 慢慢吃。
4: 但是亲爱的，我心疼也是因为猫山王很贵。
3: 现在猫山王已经没有想象的那么贵了，可是没有吃到会让你觉得好可惜很遗憾吗？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告诉我们呢，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带什么食物或者什么东西一起出国，可能出国工作也好啦，或者是
4: 念书
3: 或者你已经在外国生活了但是就回来探亲嘛，偶尔还是会想念马来西亚的一些食物的嘛，所以你会不会想要带一些食物啊、食品啊或者东西回去呢？
4: 如果不需要久留诶，有些朋友他即使到外国去旅游啊，他也会带马来西亚的可能吉隆咖啡又或者是辣椒酱，要不然的话在外头吃不惯。
3: 所以我们今天是完全不设限哦，我们先不要考虑航空业会不会有一些可能食物上面的限制，天马行空，如果你可以带出去，会不会有人想要直接把妈妈给带出国？
4: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解乡愁的方法是听 IFM
3: 哦，欢迎在国外一解一用 IFM 一解乡愁的朋友们。
4: RTM click RTM KLIK
3: 诶，你可以也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说，如果你是这一群朋友的话，那你现在人在哪里，身处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啊，听 IFM 是不是让你感觉回到家了呢？
4: 与我们同在。好，欢迎大家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呢、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8: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11: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0: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11: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来到了下午的5:33，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2: 我是小韩。
0: 我才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呢。
12: 啊，有啦，有吧？一开始没有吗？
0: 忘了，但没关系。来到虽然有没有做自我介绍，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嘛，但是有件事情绝对不能忘的，就是来和你跟进世界杯的消息啦。
12: 嗯，那因为呢，今天是没有世界杯的赛事的嘛。嗯、不过呢，有没有发现哦？世界杯球赛进行的时候，除了首发上场踢完全场的球员之外，还有一群隐形 勤的奔跑者，那就是世界杯比赛进行中出现犯规行为或者是争议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出现在正确位置，做出正确判决的裁判们。
0: 而且呢，这些足球场上的裁判真的是不简单呢，因为他们不仅要承受必须紧盯着比赛的压力，还要应付迈加密的高温潮湿、墨西哥城的高海拔带来的严峻考验，而且呢，还必须要适应比如长途飞行、时差变化以及高温的天气，这些都使得世界杯的执法几乎是成为了一项耐力的挑战啊。
12: 球迷的目光通常都是集中在球员的身上嘛，但实际上裁判同样需要不停的奔跑哦。国际足联就表示，一名世界杯主裁判平均每一场比赛要跑12到13公里啊，
0: 很长。
12: 这个距离和很多场上的球员都是相当的。那也正因为如此，国际足联近年来彻底改变了裁判员的备战方式，几乎和顶级的运动员是一样的。
0: 比如裁判们他们要接受多轮的体能测试，在世界杯开赛前6个月，训练的强度呢更是大幅的加强，耐力、力量、速度、敏捷性、爆发力这些的，因为它不仅是场上的跑动啊，还有各种在极限极端的环境底下的这个考验。国际足联表示，2025年国际足联世界球会杯在美国举行期间累积的经验，对于裁判适应高温潮湿以及跨时区的环境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高强度的训练就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在争议发生之前已经跑到了最佳的判罚的这个位置，可以更好的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2: 要经验，你要有体力。虽然裁判很少成为比赛的焦点，但是研究发现在顶级的赛事当中，他们超过1/3的跑动都属于高强度的冲刺，他们还必须不断地完成多项任务，比如观察球员的跑位啦，判断有没有犯规，预测战术变化，还有寻找最佳观察的角度。很多时候呢，这些工作都是在高速奔跑中完成的。
0: 所以呢，大家除了是关注球员之外啊，也不要一直在指责这些裁判，哎呀不公平啊，是不是偏帮啊，他们其实也很辛苦的。
2: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0: 今天在无所事事来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带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东西出国一解乡愁呢？小韩，你会带食物吗？
12: 我之前去念书的时候就会带辣椒酱、也会带巧克力粉，还有即食面因为都是马来西亚的口味。
0: 哎，但是现在在台湾啊，一些其他的国家啊，其实也能够买到马来西亚的这些包装食品了。
12: 不要用的啦，我没懂，不要用的。
0: 从家里带过去的就是有家的味道。
12: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朋友呢，我们就是一群刚刚到外地念书的朋友嘛。我朋友就说，我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了，大家一起来开箱吧。结果是一个大箱子，然后我们其他人就用非常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的朋友从那个大箱子里头一样一样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你知道那个箱子里头的东西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运费是很惊人的。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理解，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出国念书的朋友，我以前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整个行李箱都装满了包装食品啊，或者是一些
12: 即食面啊，
0: 我想到底为什么
12: 咖啡啊。
0: 可是呢，我在前几年呢跟我家人去了一趟德国旅行，我们去了2个礼拜，我当时我也不明白，我妹在她的行李箱当中装了白米，然后还有那个罐头，沙丁鱼罐头
12: 包饭哦。
0: 对，因为在这些欧美国家，你很难找到中餐厅，你也很难找到主食，就饭类的主食。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可能2-3天吧，我妹就自己煮饭，然后让我们大家有的吃。然后我奉献什么呢？我就带了即食面，因为我说我可以没有饭，但我不能没有面。
12: 这也很好啊，即食面也是解乡愁，还有填肚子、填饱肚子的一个良方。
0: 我原本觉得，这就随便，你让我带我就带吧。结果去了之后格外珍惜耶。
12: 有没有冷冷的天气？
0: 有，
12: 尤其是在冷冷的天气之下吃这个即食面，
0: 当下我瞬间可以感受到你们那种 在外游子的迫切感跟那一种羡慕的心情。
12: 这位朋友是昭全，他说出外旅游或出差，除了带二合一的速溶咖啡外，其他的食物都不会带的，会去尝试当地的地道小吃或者是食物。
0: 嗯，八珠八峡的刘先生说他会带着一把泥土，里头有春雷打过，野火烧过，杜鹃花曾经飘落过。
12: 嗯，
0: 好像很浪漫哦，
12: 好诗意哦。顺龙他说呢，他一般上都是在家吃这些马来西亚的地道食物啦，应该就不会带出国。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说一说吧，你会带什么食物到国外来一解相思思乡愁呢？
0: 不一定要食物啊，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带你从小带到抱到大的抱枕，
12: 臭臭，
0: 或者是带着一件妈妈的衣服，哎，这可能也是你解乡愁的一个好办法嘛，对不对？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啦。无论是出国长期还是短期，你会不会带上为你解乡愁的物品呢？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继续回到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2: 我是小韩，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芙蓉的小林说啊，记得在疫情期间，当时呢，他的大女儿啊在国外没有办法回乡过年，所以呢，他们就连续两年寄了这个年饼啊等等的食物让他解乡愁。当时花了马币500多寄年饼，平时女儿一年就只是在农历新年才会回来，最想带回去的是肉干，但是肉干就不能带出国，虽然在国外也有卖肉干，可是很贵，味道和家乡的也不一样。
3: 2226就说啊，我会带钱而已，去到那里可以买，所以我不会带。
1: 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他想要匿名，他不会带家乡的食物，一样，他觉得出国就要品尝外国的食物，来都来了嘛，如果常住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些有卖东南亚食物的国家吧。如果让他来选择带一样东西的话，那他就会带南洋的炭烤咖啡粉。咖啡哦，就是家乡的感觉啊，但我不喝咖啡哦。哎，
3: 那是你的问题。哎，你可以喝巧克力饮料，
1: 巧克力粉我就会带出去了。
3: 对，Cindy 他会带酸梅。你带酸梅的感觉就像你要出一趟远门而已，就是驾长途车的感觉，
1: 怕会晕车晕船晕，
3: 也有提神的功用吧？
1: 是吗？
3: 对啊，就是你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开长途车的话，就比较有精神啊。
1: 我觉得很，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可能不一定会带什么东西出门，比如酸梅，确实到哪里都可以买。然后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现在在国外已经很方便了。你要在国外常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网上购买，然后或者寄过去。可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不会带出去，但回来马来西亚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吃当地的，就马来西亚的一些食物，才可以感觉回到了这里。
3: 是，我哥也是吧，他在外国生活了蛮多年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妈妈档，或者是先到大排档啊、食阁啊，就吃马来西亚地道的食物。因为在外国这个没有东西可以取代，
1: 没有办法自己煮嘛，
3: 对，味道也不同嘛。而且你来到这里就大家可以，人多的话你就可以点不同的食物，
1: 小孩
3: 一次过解乡愁。
1: 可是你自己本身会这样吗？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很爱玩、很常出国、很常出去就是到处旅游的人，那你回到马来西亚你会特别想要吃什么马来西亚的食物啊之类的吗？
3: 我会不吃食，比较吃不了这么多，因为到外国你就会拼命的吃，哎呀，要不然我就回去就吃不到了，
1: 回去就要减肥了。
3: 结果这个饮食控制的部分有点失控，
1: 所以每次反而是回到马来西亚，
3: 反而回来马来西亚之后就会啊吃的清淡一些，吃的少一些，控制饮食，控制体重，
1: 怕自己的体重超标。
3: 对，
1: 我自己其实出国，如果问我出去旅游的话，像刚才说，如果长期旅游，可能就会带一些即食面啊，短期的话真的不会耶。可是如果今天我去的国家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亚洲食物的话，没有面食，没有饭类，我觉得我会生活得很痛苦。
3: 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来西亚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我如果不带美食的话，我之前带什么你知道吗？带百纳贝啊，就是那个是我的干妈亲手缝给我的，所以即使不是食物啊，把它带出国，每一天使用都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就有自己家里的感觉。
3: 对，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那我们先进一段公益快讯，下个小时和你一起聊新闻。
4: 公益快讯。
5: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6: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 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Andy，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加快落实多个边界连接项目，推进边界经济特区的发展，并在移民和海关程序提供便利，以加强双边合作及双边贸易额，在时至2027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今天同泰国首相阿努廷的双边会谈内容充实且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讨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方式，并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双方也将在明天出访黑木山和沙道之前达成多项协议。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建议财政部与首相署、公司合作单位研究采用多供应商车队等更有效的模式，以改善因管理失误导致政府承担巨额开销的官车管理漏洞。公账会主席 Dadumas Ermiyati Samsudin 指出，这项研究需要评估，并与捆绑政府至2037年的现有单一特许经营合约模式相比，多供应商模式是否更具潜在成本效益和服务效率。他说，政府还需要考虑提供多种替代车辆型号选项，以避免因单一汽车制造商突然停产而影响官车服务。马航扩大其直飞航线范围至深圳和长沙，意味着该公司所提供的直飞中国城市的数量增加到9个。马航发文告指出，其中吉隆坡往返深圳的航班已经在本月1号及2号正式投入服务，至于吉隆坡直飞长沙的服务则已经从昨晚8点进行处女航，而长沙则已经在今天

安娜美拉、万杰、马章和巴西腹地、登加楼的雾树、瓜拉纳鲁斯和瓜拉登加楼、彭亨的金马伦高原、雪州的乌鲁雪兰莪、乌鲁雪兰莪、柔佛丰盛港和哥打金丁仪以及沙巴的古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

0: 晚的6:06，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小韩。
0: 今天呢是星期四啊，待会儿的7点，我一直在想到我们的周休，迫不及待想回家了。
1: 啊，我还以为你是说我要回家看阿妈。
0: 哎，
1: 最近
0: 这个阿妈好火，
1: 对，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真的很火，而且有没有发现你跟朋友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你看了吗？
0: 然后你不用说看什么，你只要问你看了吗，他就会知道我还没有看阿嬷啊。
1: 明白。那你怎么跟朋友聊天？
0: 所以我就按照你们聊我听啊。
1: 为什么不看？
0: 因为我想和家人一起看，
1: 然后
0: 一直凑不到时间。但我相信呢，这部电影啊，它其实不一定要去电影院看，或者是我不一定要急着现在看，它还会再继续，就是电影院还是很多人看嘛。
1: 对，票房非常好哦。
0: 对，我可能下个星期后个星期再看也 OK。不过今天呢，在我们7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电影里面非常红的乔批。
1: 那当然呢，我们除了要聊乔批到底是什么之外呢，也会从乔批聊到马来西亚的中乡亲或者是宗亲会这些组织书院。那华人呢，当年是如何把异乡，因为在马来亚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异乡嘛，后来怎么样把异乡变成故乡，这整个过程，我们特别邀请了文史工作者陈亚才以及宗亲会的青年团副团长陈彦宏来谈谈这个课题。所以喜欢这些文

0: 史故事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
1: 又或者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文史故事，可是你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感觉很好奇，到底我们的祖辈是怎么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来到了这里，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在这里扎根，甚至你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等一下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吧。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0: 布迪马丹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合伙人闹翻之后，一般上都需要透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此，诉讼律师李守杰表示，一般上公司成立的时候，股东可以签署股东协议书 Shareholders Agreement。 完整的股东协议会包括以下内容：董事委任及管理权限、保留事项 Reserve Matters、 股份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股东退出机制、僵局解决机制、保密和竞业限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签署股东协议，是否就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呢？当然并非如此。在没有股东协议的情况之下，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依然会受到 Companies Act 2016、公司的章程 Constitution 和普通法原则所规管。也就是说，如果双方曾经针对某些事项达成书面和口头协议，相关协议也可能具有法律效力。针对股份的持有，李律师表示，的确，只有超过50%股份的股东属于公司的多数股东 Majority Shareholder。在一般的情况下，他可以透过召开股东大会，针对某些事项以普通决议行使股东权利，例如委任董事、罢免董事以及批准部分需要股东决定的事项。然而，拥有51%股份并不代表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在法律上，拥有权 ownership 和控制公司 control 并不完全相同。如果出现股东纠纷，除了看股权比例，也要看公司的整体管制架构，包括这名股东是不是同时担任董事，董事会的组成是怎么样的，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运作，公司是否对某些事项做出特别规定，股东之间是否签署了股东协议，是否存在某些事必须获得全体或特定比例股东同意的保留事项。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位股东持有51%的股份，但如果大家签了股东协议，规定出售公司主要资产， 引入新投资者、发行新股份或进行重大融资等事项必须获得所有股东一致同意，那么这名大股东就不能单方面做出决定。反过来说，即使一名股东持股比例比较低，但如果长期担任公司董事，负责日常营运，甚至掌管公司的客户资源、品牌和商业决策，在公司的实际影响力也未必完全取决于股权比例。那么，大股东能不能够自行决定公司要不要继续运作呢？下一集告诉你。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9: 我是小韩，
5: 来到了6:17了，来和你跟进最新的一些新闻吧。先来看看在万金的校园伤人案哦。这个月6号，过去的星期一，我国发生了一起全国瞩目的校园伤人案。在早上9:50左右呢，学生们正在下课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位嫌犯潜入了校园追刺伤者。警方到场之后，成功制服并逮捕了嫌犯，同时起获相信是干案所使用的刀具。目前呢，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307企图谋杀条文开档调查这起案件。
9: 那雪州总警长拿督沙兹里就证实，涉嫌在瓜拉冷月万金一间国中持刀伤人的嫌犯，因为健康的问题在家中自学8个月，也通过网购平台取得刀具之后潜入校园干案。他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这个案件调查进展回应的时候表示，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一张相信是属于嫌犯的残疾人士自闭症卡，也证实他曾在去年底企图于校园内跳楼。初步的调查显示，嫌犯搭乘电召车抵达学校的正门口之后，趁着校门打开没有人发现的时候潜入校园，嫌犯的刀具藏在背包内。至于嫌犯是否早已经将伤者锁定为攻击目标，沙斯里表示警方还在调查此事。不过他坦言，嫌犯确实面对心理压力。
5: 这名嫌犯呢、据称呢是在某社交平台真实犯罪 True Crime 的社群的一个成员呢。对此呢，雪州总警长就指出，警方目前也正在调查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而且不排除他的思想还有行为是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内容影响的可能性。不过不管怎么样，目前调查是还在进行当中的，所以警方呢是拒绝进一步透露嫌犯涉及的社交平台。
9: 与此同时，警方将会在明天延扣期满之后呢，申请再度延扣嫌犯，协助警方进一步调查这个案件。针对外界流传伤者身中14刀或16刀的说法，沙斯里回应，伤者的实际伤势还需要医药报告出炉之后才能够确认。不过他补充，目前还在医院留医的伤者情况稳定，而且已经接受警方的录供，协助案件调查。
5: 那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嫌犯是通过网购平台取得这些刀具嘛？那这和早前涉及学生持械袭击案件的情况是类似的。沙兹里就指出，电商平台在发生类似的事件之后，已经采取了措施加强购买的限制，包括规定购买者必须是要年满18岁才可以买的。那当局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确保未成年人是没有办法透过社交媒体接触受限制的内容，或者是获取相关的物品。不过有关的新措施目前才刚刚获得批准，还没有落实。如果要全面执法或者真的完全落实的话，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或者是存在这个执行上的空档，让嫌犯有机会通过网络去取得有关的物品。所以他相信，随着相关的措施逐步完善以及全面落实，未来呢可以更有效的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刚才我看到了2点哦，一就是这个青少年或者说这个嫌犯，他已经有一些身体上或者健康上心理上的一些讯号了，比如他
9: 因为他健康问题在家中自学8个月，
5: 而且他有想要跳楼，有企图要跳楼，所以当我们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孩子他已经有明显的心理危机的时候，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持续跟进或者是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9: 是，其实之前可能有一些校园治安的问题也好啊，很多时候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校长离职，又或者是 是开除这名学生。但是他离开学校之后，谁来接住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可能心理健康的状况，又或者是在这个他各种的情况，就是更加需要师长的关注。
10: 没错，
9: 那我们的政府有没有一些机构去追踪这些孩子呢？
10: 所以我觉得身为家长哦，千万不要以为侥幸心态，这不是发生在我所在的区域，或者是我已经向执法单位，我已经向老师们要求老师们去加强了，不是的，是你要关注你自家的孩子，他们最近有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
9: 是
10: 他们有没有透露出一些可能一些潜在的讯号，
9: 对，
10: 让你发现他的心理可能有一点点危机了，有点不对了。
9: 其实昨天我们才有跨界媒体人朝和在节目当中谈这个课题，他就说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共业。我们现在啊，常常是低头族嘛，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无视。这个无视其实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无视就是你无视身边的人，因为你就是低头看着手机，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第二就是你无视这个社会，你周遭的人的情况。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份同理心，我们都对这个社会更多的关注的话，我相信身边的人如果呢，他基本上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求救的话，他们或许不会用言语表达出来，又或者是他们也不会主动的认为诶，我需要援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观察他们呢？唯有每一个人哦，不是家长而已，也不是师长或者是政府的这些机构，而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同学，你的邻居，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份同理心，我们去观察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才可以发现这些讯号。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在现时代作为父母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到底应该要培养我们下一代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是观察能力，还有就是自我觉察的能力。你是不是孩子？是不是有办法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劲？或让身为父母，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到你的孩子需要陪伴、需要帮助？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老师、交给学校，这是不足够的啊！送上张惠妹的这一首《身后》。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3: Stunning goal！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9: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1: 大家好，我是女的。
1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1: 简单了，叫 man's talk。
1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1: AIFM.Malaysia。
1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3: 继续回到这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14: 我是小韩。
13: 来关注下一则新闻吧。上一段应该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讲，明天我就等下我就要回家。
14: 我是明天晚上值完班就要回乡。
13: 为什么要回乡呢？因为要回去投票。我们两个呢都是柔佛妹子嘛，来临的这个星期六呢就是柔佛州的州选了。选举委员会就呼吁全柔270万名合格选民在来临的星期六，这第16届柔佛州选选举投票日之前呢，提早查询各自的投票中心以及投票渠道。选委会在今天呢在面子书上发文指出，合格的选民可以透过两种官方的渠道去进行查询。第一个呢就是浏览 MySBRC 的官方网站，又或者是下载 MySBRCMA 手机应用程序。那选委会也在贴文当中呼吁选民啊，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出来投票，履行作为选民的责任。
14: 这一届的柔佛州选呢是全面开打的，56个州议席迎来了172名候选人角逐，其中新盟和国政都是全面出击的，各派出56名候选人，国盟则角逐33个席位，其余参选的政党和人士包括了同心党15人、穆达4人、大马原住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各1人，还有6名独立人士。柔佛州选投票日呢就是来临的星期六7月11号，军警人员和配偶在星期二，也就是过去的7号，已经提早投票了。7960名军人和配偶以及11511名警察、普通行动部队队员和配偶，共计19471人已经投下手中的一票。
13: 我自己身边真的有一些亲戚哦，到昨天的时候还在问我，我要怎么去查，我说我不是才教过大家吗？把网址都发在群组让大家去查了，因为真的连我自己哦，我的投票站都跟往年不太一样，所以它确实是会发生变化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哦，过去十年都在这里投票，过去20年都在这里投票，那你就不去检查。所以这可能会在星期六的时候给你带来一定的麻烦。
14: 是，所以赶快到 MySBRCMA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序来查询你的投票渠道吧。
1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6: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3: 在这里要提醒你，有了这个不退色墨汁呢要小心哦，不要印到你的选票上，不然这票就作废了。
1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换一个焦点了。一般上你认为几岁才是适婚的年龄呢？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全球啦，我想这个结婚的年龄应该就是越来越晚了。
13: 是的，
14: 因为现在大家的学历都越来越高嘛，可能就会觉得你读完书之后也要工作一段时间，有了经济能力才可以成家立业，是吧？
13: 也要享有自己的一些时间跟空间，不要太快就被孩子跟家庭给绑住了。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就指出，经济压力、就业以及学历不匹配还有职业发展的挑战是我国年轻人推迟结婚的主要原因啊。而晚婚趋势如果持续的话，恐怕将会影响国家未来人口结构以及出生率。人口及家庭研究主任安斯米尔指出，年轻人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以及家庭的持续支持，来帮助他们实现组建家庭的愿望。他也说，这项趋势呢是需要大家的重视的，因为年龄结婚年龄的上升，可能就会对国家的人口结构造成长期的影响，大家慢慢就不要生孩子了。
14: 是，到底我国的结婚年龄已经推高到几岁了呢？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呢，是有所增长的。那就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啦，也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出生率。很多人的年轻人呢，其实还是渴望结婚的，只是经济压力，还有对更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收入的渴望，导致他们推迟了结婚的计划。那他也说呢，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在帮助年轻人做出有关职业、婚姻和家庭组建的决定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社交媒体的影响也塑造了一些年轻人对理想结婚年龄的认知，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
13: 可是啊，你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几岁结婚呢？你有去观察这件事？
14: 都20多30多。
13: 我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没有在 二十岁以内的，大部分都过了可能29、30岁，所以我觉得，
14: 所以这个平均值是很
13: 准的，好像 OK 啊。
14: 那你呢？你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觉得，可以步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因为像你认同刚才我们统计局的数据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还是渴望结婚的，只是经济压力还有希望有更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就推迟了计划。
13: 我个人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观点跟标准，但是成家立业哦，其实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说成家立业他还有下半句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成家再立业或者立业再成家，他其实是看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或者是你的生活的情况如何，然后去做出人生规划上面的一些调整哦。所以不要被传统的那些观念，我一定要有立业了再成家，或者我要成家了再立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代年轻人，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吗？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你决定为未来的家庭、另一半、小孩负责任了吗？如果你都已经做好了这些的心理准备跟经济上的准备的话，那就是时候步入婚姻了。
14: 那当然你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只有适合结婚的对象。那无论如何呢，政府还是有计划想要帮助年轻人步入婚姻的啦。因为像刚才提到有一些挑战，就是他们的学历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呀，很难获得理想的工作和收入等等啊，所以政府呢都有针对这一些挑战来做出调整和协助。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晚婚已经是我国和全球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13: 是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14: 或者是很多家长就说晚婚不要紧啊，我的孩子都不肯结婚啊，现在肯结婚就好了，还理你晚婚呢？
13: 你要有婚我就很开心了。那小孩什么时候要婚呢？
14: 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在国际足联公布最新一期的球员实力榜，法国在三个位置，前锋、中场和后卫的榜单上都占据了第一名哦。那在进攻榜呢，前三名分别是法国的前锋姆巴佩、阿根廷队长梅西，还有挪威锋霸哈兰德。这三个人目前都带队进入了八强，而且火力全开。在五场比赛当中，梅西射进了8球一个助攻，姆巴佩7球二助攻，哈兰德也是7球。在世界杯赛场上，姆巴佩的数据很惊人，19场攻进19球。
2: 哦，是不是可以说平均每一场他都有进球呢？我们看看在创造力榜上前三名的依序啊，是法国的前锋奥利塞，那还来第二个呢，是来自德国的中场维尔契，
1: 还有维尔茨
2: 以及姆巴佩，就刚刚提到的哈。那24岁的奥利塞呢，他在本届的世界杯发挥是让人感到惊艳的，身价1.5亿欧元的他呢，被誉为是法国队的真核。在已经结束的5场比赛当中，他是送出了5次的助攻。此外，姆巴佩也在这个榜当中是排名前3的啊。那在防守榜上呢，前三名第一个是来自法国的乌帕梅卡诺，还有来自西班牙的罗德里，以及摩洛哥的马兹拉维。
1: 嗯，那说回世界杯啊，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迈入8强的赛事了。下一场比赛呢，就是我国时间7月10号星期五凌晨4点钟，第一场8强赛由法国队摩洛哥。那你可以透过 RTM 的 TVOK 和 Sukan Plus 来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 ARTM KLIK 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
2: 刚刚过去的，应该说前两天刚刚过去的那一场阿根廷对垒埃及呢，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在新闻上甚至有看到在一些地区两队的支持者是起了冲突，大家的情绪非常的高亢。我相信在半决赛跟决赛的时候，应该大家也会像这样非常的激动。
1: 很多朋友呢现在看球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嘛，房间里头用手机就可以看了。但是我觉得半决赛或者甚至是8强赛开始哦，应该就是一群朋友一起看了，因为这样子才有气氛。
2: 我那天还跟 YY 说呢，因为 YY 自己也在前一天，我看阿根廷跟埃及的那一场，他比我前一天看，他也是在家看。我们两个就在说，等半决赛的时候还是决赛的时候，是不是要来一下公司呢，看公司有没有其他台的同事啊，有台的同事，大家会不会聚在一起看球呢？感觉应该会很热闹。
1: 应该有吧，那个大力神杯还在我们的媒体大楼外树立着呢。
2: 大家可能有看到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都有分享哦，在 RTM 的这个入口处，我们就有一个大力神杯，
1: 就放了一个大的大力神杯，
2: 超大的。我看很多嘉宾在离开我们的电台之前还有特地去拍照。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呢，小韩在社媒上其实有发过这张照片，我本身也有发过，可以去到我们两个人的 Facebook 去看啊。那到底接下来的半决赛会是由谁来出赛呢？
1: 8强到4强到半决赛冠军啊，冠军赛。
2: 时间剩下不多了，就剩下2个星期，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1: 天哪，叫做什么呢？且行且珍惜、啊。
2: 且看且珍惜，不然就要等4年了。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7.64点，跌5.9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91.09点，涨44.3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40.48点，跌21.52点。总成交量达26亿4200万股。卫生部副部长 Datuk Hanifah Hajar Taib 今天在国会表示，卫生部将从今年十月开始委派560名常任医务官到沙巴服务，以缓解当地长期面对的医生短缺问题。不过他坦言，根据过往报道率，只有大约 50% 的情况推算，预计最终只有大约280人到任，虽然有助于改善人手不足的状况，但依旧无法完全填补沙巴目前缺少256名医务官的缺口。国会妇女儿童及社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副主席 Rozia Ismail 表示，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受理的虐待及暴力案件从2020年的9652宗增加到2025年的12906宗，创下近五年来新高，情况令人担忧。他指出，案件大幅增加，反映暴力及虐待问题日益严重，受害者保护已经不只是个别事件，而是涉及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及社区安全的课题，需要各单位采取更全面及协调的应对措施。国际新闻，美国枪支管制倡导组织布雷迪近日发布研究显示，全美国有670万儿童生活在至少存放有一把没有被锁起来保管且装有子弹的枪支的家庭中，大约每十名儿童就有一人身处这样的危险环境。枪支存放不当是引发家庭枪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平均每天有八名儿童在此类事件中受伤或丧命。澳洲与印度今天达成协议，澳洲将向印度出口油用于发电等合并用途。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甄怡。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趁着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潮啊，来好好的认识什么是侨批，还有呢，我们的先辈们来到了异乡，后来又因为怎么样的原因把异乡变成故乡。我们今天节目有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龙雪城市书院宗亲会文史顾问，也是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青年团的副团长陈彦宏 Patrick，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从侨批到书院，华人如何把异乡变成故乡。我想如果有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应该都对里面的情节哦，就是祖先那个时候因为环境的原因嘛，就下南洋，然后也看到了其实下南洋之后生活是非常艰苦的。那在电影当中呢，这个下南洋的原因哦，首先就是他不想要当兵嘛，所以他也下了南洋。那实际上在那个大环境之下，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下南洋呢？还有什么原因呢？
3: 是我想电影他选择这个1940年代，就是说电影所讲的40年代，来到马来亚，到了泰国，那他选用的一个理由是，避免当兵，实际上，这个是比较少数的例子，也就是说逃兵役是有，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这个清朝嘛，大家知道清朝到了后期就是国势很弱。用我们中学小学读的课本，社会这个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啊，这的确非常辛苦。然后呢，那时候这个社会很动荡啊，有太平天国，大家知道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过后呢是有八国联军啊，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是民不聊生，也就是说生活很困苦啊，这个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下南洋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想象说，有没有海外南洋是不是有一片蓝海，可以过好日子，所以一来是逃命，二来是逃避贫困，寻求这个更好的生活，所以才下南洋，这个是我想主要的原因。但是这个华人南来的时间很长，当然古代的就不谈，比较集中的是19世纪180多年。那180多年呢，如果大家对应这个历史，那个是殖民地浪潮，殖民帝国最高峰的时代。那100多年呢，那随着殖民地，当然包括马来亚。马来亚后来英殖民地的时候开发锡矿，开发这个橡胶园等等。其实呢，那个如果我们放在更大的格局来看，那个是全球移民大浪潮，也就不只是华人了，华人一部分移民到南美北美，到那边去开采锡矿，开采金矿，来到马来亚开采锡矿。那么印度人最高峰累计下来往外走的累计有2800万人，那么其中一部分呢是200多万留在马来亚。那么这个像印度移民是全球移民里面马来亚是最大的，第二个，所以它整个浪潮了。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政治动荡，生活困苦啊，所以我们的先辈就希望能够在海外找到一片蓝海。
1: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打算还要回去的吗？
3: 是啊，打算要回去的，也就是说希望赚一桶金，赚几桶金过后衣锦还乡哈。
2: 是
3: 啊，所以你刚才问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去呢？讲的最通俗的理由就是没钱嘛。就赚的钱不够多，
2: 不
3: 够买船票。然后回去也不能够两手空空啊，
4: 不能衣锦还乡
3: 不能衣锦还乡，就是说你即使有能力买了一张船票，但是你两手空空，怎么好意思回去呢？就不好意思回去啊。所以我觉得回不去有几个因素，当然第一个呢，生活一般大概够生活，但是你要有 多出来的钱买船票，带一点钱回去，诶，平时就寄钱了，没有太多，除了少数比较生活比较富裕的例外。那第二个呢，是因为成家立业了嘛，来到马来亚，在这里娶老婆生孩子，成家立业，可能又开始自己的事业，那么更加回不去了。那如果我们对应中国的那个年代，你看清末从八国联军，然后到国民时代，军阀混战过后呢，经历二战过后呢，再经过国共内战，所以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中国也没有太稳定，中国也没有太好，所以就选择不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到后来大多数了，少数还是有回去的，大多数呢是留下来，所以他乡变故乡。
2: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在 YouTube 跟 TikTok 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和我一样，我们还没有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啊。
3: 是。
2: 那最近很多人一直说乔批乔批，那这个乔批其实它代表着什么？它是什么用途呢？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3: 我们乔批哈，乔当然是华侨了哈，这个乔批呢，批呢，这个潮州话嘛，这个讲
2: 批就是信嘛，
3: 就信。那这个乔批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当然就写信啊，写信之外呢寄钱，就汇款啊，所以信加钱。因为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之后呢，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啊，说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啊，一切安好等等，然后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所以要寄钱，所以侨批以前大家觉得没什么，就是说，就寄嘛，就是每个月寄信，这样觉得好像是家常便饭。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
2: 哇！
3: 也就是说，从海外寄回中国的，当然包括钱哈，有3000万封信。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那个我认识的一个泰国朋友，他本身寄来寄去也收了很多，结果他把他收到的侨批，当然是他的亲戚，他变成一本书，出版一本书侨批
2: 是
1: 都是每一个人的血泪史。
3: 对，我自己写过侨批
1: 替家人写侨批回中国。
3: 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那时候我这个中国的叔叔第六个六叔还健在，那我们就是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回去，就是报平安，说我们这里都好啊，
2: 是
3: 等等，然后寄一点钱，
2: 是。
3: 那么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那么爸爸过世了，那么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2: 所以像刚才就是亚才大哥有提到啊，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南来的祖辈们呢，并没有想过要回去，到后来心态转变跟整体的这个
1: 大环境，
2: 然后在马来西亚扎根，到现在有很多的会馆啊或者书院的出现，到底这整个历史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呢？下一段我们可以再请彦宏跟亚才大哥和我们好好的说明一下咯，继续留守在 IFM。 这边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又或者是 TikTok 来看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7: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应影，
8: 一起数榜啦！
1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1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14: IFM 下班聊天下，
15: 继续回到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珍妮，
16: 我是小韩。
15: 那在现场呢，我们还有亚才大哥和艳红和我们谈一谈啊，从侨批到现代的书院，到底我们华人是怎么把异乡变成故乡的呢？上一段其实亚才大哥有解释了，以前我们的祖辈并没有想要在这里长留，可是阴差阳错，大环境促使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其实那些所谓的会馆啊、书院啊、中乡亲啊，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在那个年代、
17: 嗯，你说吧，我再补充。
18: 这个华人他有一个特性，就是互助精神很高，就互相帮助的精神很高，特别是 所以华人第二个呢是怎么样互助呢？他通过戒社，就是成立团体啊，成立这种地缘性、血缘性的团体，当然后来包括业缘性的团体，所以通过这个团体呢来互相帮忙。那百年前其实跟大家想象今天的会馆的功能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哎呀，会馆是不是历史的产物，已经完成历史的角色。那百年前如果你不依靠会馆你很麻烦，为什么呢？会馆帮忙，讲的通俗一点，帮忙一个人从生老病死包到完，用中国语言来讲，一条龙包到完。也就是说，一个华人从中国南来，我们叫新客，新客来到人生地不熟，那这个会馆或者是这个血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第一个先帮忙安顿，安顿之后呢，当然就找房子、安排就业、帮忙找工作啊，生病了啊，有义诊帮忙看病，不小心走了家三岁，还有义山帮忙安葬。所以早期这个会馆的功能非常的多元，你一离开会馆你就真的是孤苦伶仃了。
15: 嗯
18: 啊，所以第二个呢是传统这个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啊，或者早期的马来亚，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啊，当然教育的过程也重视科举制度嘛，科举制度是这个个人提高社会地位参与的一个方法。所以来到马来亚也非常重视教育啊。当然另外当时呢，如果我们回顾百年前那个年代，康有为跟梁启超康有为跟孙中山都来过马来亚。孙中山1906年来过吉隆坡一来宣传革命，二来筹款但在过程中也推动教育，所以马来亚新式学堂受中国的冲击是有的，也就是说从康有为这个孙中山，所以就代下来。那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两句话，就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不是今天讲的，百年前我们就实践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理念。
15: 是，可是刚才您提到有中乡亲啦，有会馆啦等等，那这个您是城市书院的文史顾问嘛，那这个书院的功能跟刚才提到的这些单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8: 当然为什么用书院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不叫城市工会或者是城市会馆？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清末的时候，书院是其中一个这个反清复明的一个组织或者说书院被标签为是对当朝要一直要恢复到明代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所以当时的这个会馆对不起，是会馆组织，他就改用书院来称呼。那马来西亚城市书院其实是只此一家嘞，就其他都叫城市颍川堂啊，城市宗祠之类的
15: 会馆
18: 啊，中青会。那用书院这个名字其实是这个只有吉隆坡这一间叫城市书院，
15: 因为初衷不同，可以这么说吗？
18: 其实是类似，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宗祠这个宗祠就是血缘团体的一个集合点所以功能呢跟其他一般会馆都一样的。
15: 我之前到广州去参观陈家祠他也叫城市书院。我就说为什么叫书院呢？他就说一开始这个陈家祠呢就是姓陈的人一起募资嘛，来建一个这个陈家祠，那外地的学子如果要来应考的话就有一个落脚之处。他说但是呢，如果这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在一起是很容易引起当局的
9: 注目的，就在想，哎，会不会很危险？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城市书院。如果是书院的话，大家聚在里头就没有问题了嘛，因为是上学嘛，对吧？所以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理念吗？
18: 是我们其实吉隆坡城市书院跟广州陈家祠是有姐妹关系的兄弟关系，
15: 渊源
18: 海外分堂。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广州陈家祠开幕的时候，那吉隆坡城市书院的其中一位创办人叫陈秀莲，陈秀莲去参加开幕典礼，所以他看了他非常的惊叹，说哇，这个那么壮观的这个一个建筑啊，这个岭南式的建筑，或者我们通俗讲广东式的建筑，他非常的惊叹，所以就是说，哎，回来，我也要盖一间这个城市书院啊，
15: 所以才有今天的城市书院。
18: 而且他不是嘴巴讲讲哦，他还跟另外两位县地哦，捐出这个土地，而且还立了一个 agreement 哦，说哎，这个地只能作为建城市书院用途，那很多人签名，很多人见证的。
15: 是，这其实是当年的一个故事，一个渊源呐。那来到了现代，年轻人对于所谓的书院又怎么看呢？或者，作为年轻人还会热衷于所谓的宗乡亲事务吗？下一段回来，我们可以请彦宏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作为年轻人，他怎么看呢？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我自己好像脱离会馆很久了。
9: 对。
16: 我脱离了。

0: 聊天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的书院啊，中乡亲
2: 会馆
1: 啊，
2: 当年我们有一条龙的服务嘛，但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1: 好像只剩下奖学金了，
2: 又或者是学方言
1: 哦，对，那
2: 所以年轻人
1: 怎么看呢？来来来，我们让现场的年轻人彦宏来说一说。
3: 好的，那身为你们两位也是年轻人，我只是在这个城市书院刚好活动的比较久。那么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年轻人，尤其是在城市书院，因为我参加城市书院比较多，所以从城市书院的角度出发吧，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对先辈、对前辈的这个敬畏，还有这个仰慕。因为我之前在上雅才大哥的课的时候，他有讲到，就是城市书院这个130年了，它是一个活历史。有很多130年的建筑未必还能够是原先的中心会或者原先的组织在支持着，但是城市书院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还是中心会在支持着这个建筑。刚才那个亚太大哥也是有讲，在13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创办人陈秀莲，他受到了这个广州的这个城市中陈家祠的这个启发，来到这个城这个吉隆坡建了城市书院。那时候的情况很不容易，然后还可以坚持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其实很多时候也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敬畏和仰慕，就是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其实我们在城市书院的青年团是非常活跃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有送一些小礼物给两位主持人，就是配合这个电影共赏的时候的一些小礼物，一些叫什么文创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呢，其实这些东西很珍贵。然后我们在找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身份认同感的时候，其实这点对我们蛮重要的。我们不只是在现代的这个世界里面去生存，很多科技啦，但是同时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上也是有一些创意，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层面是有很大的这个丰富的作用因为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年轻人，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我们的根肯定是有中华文化，但是我们的家就是在马来西亚，所以这一层面的这种文创、这种文化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是很独特的，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城市书院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心会的一个见解，所以我觉得它是就是很活生生、很活泼的一个。
2: 所以所谓的身份认同，就是在身份上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在文化的认同上，我们要认同中华文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对现代年轻人来说，
3: 我觉得是的，但是它很独特。因为它不只是中华文化而已，因为这么多我们在这边土生土，我们在这边长大，在这边受教育，有很多文化是只有独特于我们这边的，在海外其他的华人可能的文化有点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样子的整个的环境底下，还有整个这个城市书院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巧合吧，有很多很好的前辈在这里带领着我们，比如说像亚才大哥就是很好的前辈，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历史啊、文化啊，还有我们城市书院现在的董事们很多，还有很多先贤他们都不求回报的来贡献，所以这个适逢130周年嘛，所以我们其实今年130周年做了一系列的130周年的活动，城市书院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感染到城市中心们。所有的马来西亚华人们，甚至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心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有很多活动，然后最后就会引到10月31号最大型的一个这个130周年庆，我们会邀请各个世界，好像现在我们在访问的同时，我们就有个团队在曼谷去邀请当地的城市中心也过来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广播呢有更多的城市中心或者是马来西亚华人知道了城市书院的存在，然后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
1: 是
2: 那最后能不能请两位简短的总结一下，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是马来西亚人了嘛，那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文化资产是什么呢？
4: 马来西亚得天独厚世界各大文明在这里交汇当然我们谈到我们的文化认同或者我们的优势，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种底蕴是非常重要的但 对比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有的不仅仅是中华文化，我们还有其他多元文化啊，马来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哦，当然还有西方文化等等，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常讲，身为马来西亚人，得天独厚啊，那我们非常多元。马来西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的程度很高。讲的白一点，就丢到世界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活下去的，就很快适应的。对比一些国家，听到这种好像不同的语文，就好像是非常的不自在。马来西亚华人大概比较不会所以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华人走到哪里都好像是很自在因为我们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思想相对比较开放的
2: 是
4: 但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坦白说有我们的独特性
2: 燕红
3: 是我完全同意才大哥的说法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在马来西亚华人走到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独特然后也是很珍贵虽然现在新的一批可能还有新的一批的移民浪潮是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的独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多元化性所以你要说我们只是中华文化吗不只是的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丰富
1: 是，所以呢，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华人朋友应该也是听了今天的访问是有一些感触的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中乡亲书院的存在呢，或多或少我们都有接触过。所以接下来在十月份城市书院的这个活动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去到相关的网站去了解更多详情啦。今天非常谢谢亚才大哥，也谢谢燕红来给我们做客，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1: 好了。来到了7:50，也是时候要交班了。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段歌曲，那待会儿呢就会有球评员秦伟来为大家说一说接下来世界杯8强有什么看点。
1: 哇，今晚上我们就要看8强了，好快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大家好，听到了声音就知道我们又要来讲讲世界杯啦。啊，大家有没有好好休息啊？经过连续27天马不停蹄的比赛，接连踢了小组赛、32强淘汰赛和16强淘汰赛，球队和球迷们都迎来了一天的休息。而我们大家真的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作息哈，毕竟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是一场比一场精彩。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八强赛的对决和我的一些小分析。目前来看呢，八强的对决是相当的平均，也能说是一面倒。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看得出八强中分别有4支球队是攻击过世界杯冠军的，而他们的4支对手，这可说得上是徘徊在2流和1流之间。那4支前世界冠军呢，分别是卫冕冠军阿根廷，2支也世界杯冠军法国，1966年的冠军英格兰，以及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另外4支呢，分别是连续2届打进八强赛的非洲代表摩洛哥，摩人哈兰德带领的挪威，褪色的欧洲红魔比利时，以及军刀瑞士。那再详细分析呢，就是6支球队是来自欧洲，1支来自南美洲，以及1支来自非洲。如果你问我哈，非洲球队要更上一层楼的难度不小，毕竟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法国。这点呢，我们稍后再说哈。那本届的比赛，八强除了是超强队和新兴队之间的对决，同时也是老黄和新黄的竞争。我们有着38岁的梅西依然扛着阿根廷前进，还有英格兰32岁的前锋凯尔依然在追逐着冠军梦。当然我们也有着年轻等待着上位的新王姆巴佩和热爆全球的哈兰德。那这些种种啊，不得不让我们真的对本届八强赛有着太多的期待。那要期待的还不止这一些，八强赛还有很多的记录可以继续被打破。首先呢，就是进球的记录。梅西在16强比赛破门之后，目前以21粒进球哈，继续刷新着这个历史最多进球记录。而追兵姆巴佩呢，则以19球紧随其后。来到八强赛呢，这两人说不定还能继续推高这个进球记录哈。但是梅西还有一项记录在手，那就是他已经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如果他能够延续这个进球的势头哈，这项记录啊要被人打破相当有难度。有了最强的矛，就有着最坚固的盾啊！这个殊荣呢，要颁给西班牙。西班牙在16强1-0淘汰了葡萄牙之后，已经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呢零封对手，成为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哈。同时，他们的门将乌奈西蒙呢，连续不休休的时间已经达到了609分钟，也正式超越了意大利传奇门将郑加，成为了目前世界杯保持不休休纪录最长时间的门将，也没有之一。那好了，当然还有很多记录可以一一的说哈，但是我还是要留一些时间给我预测一下比赛的走向。那今晚呢，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由法国对战摩洛哥。过去2届比赛呢，法国都成功打进这个决赛，那这一次他们带着更加成熟而且经验更加丰富的整体来参赛。那要我说的话，他们肯定是夺冠的热门，甚至可以说是排在热门榜的前二。而且法国也展现了他们恐怖的火力哈，5场比赛打进14球，也只有粗暴的巴拉圭利用犯规才让法国仅仅打进1球，其余4场比赛呢至少3球起跳，超强的火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呢，摩洛哥并不好惹，他们能够逼平5星巴西。那虽然巴西的实力和以往相比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摩洛哥在淘汰赛还是淘汰了荷兰和东道主加拿大，整体实力呢是不容忽视的哈。尤其是阵中有着相当熟悉姆巴佩的球会队友哈基米，加上他们球队的战术执行能力还有团队的协作能力非常的高，绝对是有能力让法国尝尝这个苦头。只不过如果你问我哈，我还是会相信法国能够顺利过关，或许姆巴佩能够继续上演这个神奇的进球之旅，让摩洛哥无法重演上届打进半决赛的戏码。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8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重申，我国的立场是必须通过有效对话与接触解决缅甸危机。首相今天与到访我国的泰国首相阿努廷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马来西亚始终认为缅甸人民应该拥有自由决定国家未来的权利。安诺说，泰国作为缅甸最邻近的国家，也是重要的区域伙伴，有能力在推动解决缅甸危机方面发挥关键角色。另外，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后量子密码学以及无人机等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全球安全威胁也迅速演变，我国必须把国家安全策略从传统模式转向更全面、更综合的应对方式。他说，当今安全局势变化广泛，仅靠政府已经不足以应对，因此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政府正在审查修订国家海事立法的提案，其中包括通过马来西亚海事法律审查与改革委员会展开的全面审查，考虑对海洋污染违法行为处以更严厉的处罚。交通部副部长 Datuk Hasbi Habibola 表示，该委员会将检视现有海事法律的执行成效，并评估是否有必要修法，以加强航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应对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问题。政府提议通过2026年稻米和白米管制修正法案加大处罚力度，包括将最高罚款提高至100万 ringgit， 以遏制国内稻米和白米产业的舞弊行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uk 陈宏坚表示，随着行业格局、市场动态和当前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政府有必要强化1994年稻米与白米管制法令，确保法令继续具备针对性、灵活性及监管效力。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雪州计划通过在多个高潜力领域的合作，加强与印尼西爪哇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经济增长。他指出，合作领域涵盖航空航天、铁路、交通运输、高科技制造业以及中小型企业。国际新闻，泰国宪法法院裁定，政府为应对能源危机和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转型而颁布的4000亿泰铢紧急借贷法令符合宪法。根据法院声明，由9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该法令的主要条文有效，允许财政部贷款以应对能源。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与华盛顿方面会晤，敲定了这项协议。他还补充，这次峰会超出他所预期。早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宣布将减少驻德美军，这项举动被视为取消前任政府向德国部署一个配备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伊朗的袭击，目标是包括铁路桥梁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称这项举动是严重战争罪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泰国首相阿罗丁今仔日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伊是应首相达德瑞安拉伊巴欣的邀请访问我国。阿罗丁甲伊的代表团所坐的商业航班自早起11:11自吉隆坡国际机场降落，然后自大红花贵宾厅检阅皇家游客兵团机场队。阿罗丁这摆访问我国，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双边关系，并且加强双边的共同关切、联系合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阿罗丁将前往布什首相瓜地和首相达德瑞安纳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将检视马台双边合作的进展，并且就共同关注的课题交换意见。泰国首相阿罗丁表示，泰国有信心自2027年实现甲马来西亚300亿美金的双边贸易目标。伊讲马来西亚是泰国自当下第一代贸易伙伴，目前两国双边贸易的金额大约是280亿美金。阿罗丁今日伫报社。首相苏教首相达德瑞安拉伊巴欣共同见证，用介被暴力交恶结束了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就表示，双方将通过联合贸易委员会会议制定更加有向心的新贸易目标。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宣布将加密政策利率维持在2.75%，这已经是连续第七摆维持利率不变。国家银行发表声明指出，在目前的加密政策利率的水平之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现行的货币政策立场适当，有助于维持物价稳定，并且支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副首相兼乡村及副业发展部长的Dr.阿玛扎希哈米蒂表示，乡村甲区域发展部将把发展重点对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推动，会使为全国乡村社区带来更加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计划。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讲，政府整体承担这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总价，包括过去已经偿还甲无偿还的，一共是514亿人民币。伊讲政府已经支付429亿人民币，用得偿还一马公司债务甲其他财政义务，包括本金偿还利息、法律费用甲营运成本。槟城首席部长卓冠佑表示，最近目前槟城贡献了全国40%的医疗旅游收入。进一步巩固槟城作为我国医疗旅游首选目的地的地位。伊讲，槟城自2020年一共接待超过500,000名国际患者，创造超过11亿人民币的医疗旅游收入，并且持续的表现，主要归功于公

斯医疗联系紧密合作。国际新闻：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避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涉及燃油浪落降落了后，引发国内供应短缺。国际柴油价格应声飙升，这举动可能进一步带动受到伊朗战争冲击的全球燃油的市场。美国国务卿罗皮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日甲国会说，政府将自75天预先告知其来澳后，甲叙利亚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内面拆杀去。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自去年起受到安卡拉甲叙利亚各国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晤。以上的阿丁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Woody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围绕州属中种族及宗教议题的情绪越趋升温的现象表示担忧，并表示万一不妥善处理，可能威胁国家和谐与安全。他说，社会不应该陷入带有分裂性质的老掉牙争议或相关情绪，因为国家正面对更复杂的新安全挑战，包括科技及数码威胁。他也提到，各局机构部门领导层必须更主动的行动，不要等到形势有变后才处理，并指这不是一般的官僚事务，而是他们的职责。也是西盟主席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于本月14号在瓜拉碧劳美浪广场公布上阵第16届森米兰州选举的西盟候选人名单。森州看守大臣兼西盟森州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指出，候选人名单已经提呈人民公正党领导层，身兼党主席的 Dato Sri Anwar 届时会正式公布名单。早前 Aminuddin 表示，在36个森州议席当中，公正党将攻打16席，民主行动党11席，国家诚信党则上阵余下的9个席位。配合马来西亚与泰国明年迎来建交70周年，两国同意明年在泰国举行第8届两国首相年度磋商会议，具体日期有待双方协商后确定。在泰国首相阿努廷官访我国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还期待将在泰国举办的第16届泰马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议以及第7届边境地区联合发展战略部长级会议。两国也重申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发展和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包括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双方还重申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国间多式联运模式，以便于跨境贸易、人民和货物的物流。警方证实，目前只有一个涉及外籍公民，特别是中国公民的网络诈骗集团在吉兰丹运作。丹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Mamat 指出，这个属于爱情诈骗的集团在不到一个星期内被警方瓦解。据了解，该集团自今年4月起在丹纳美拉运作。他提到，由于吉兰丹州的中国公民人数不多，因此当他们人数出现过于庞大的时候，便很容易引起执法人员的注意，这也让他们不容易在丹州内经营诈骗集团。国外方面，越南外交部宣布，东协国家的外交部长将在本月12号在曼谷与缅甸外长举行非正式会晤，并确认越南外长将出席。路透社星期四报道，此次的会晤正值饱受冲突蹂躏的缅甸寻求重返东协峰会之际。缅甸在举行选举后，由军方支持的政府领导，此前缅甸因军方政变和随后的内战而与

而是社媒何时才能与儿童和青少年接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我国甲泰国已经同意加码落实多个边界的两极的项目，推进边界经济地区的发展，并到移民甲海关铁树提供便利，以加强双边合作甲双边贸易协。到四到二零二七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首相的就是你安内不幸指出，已经接甲泰国首相阿努廷的双边会谈内容充实且取得方式的成果，双方的讨论改革限制美国的问题的方式，并加强甲两国的合作。双方也将到明日出访去木沙甲沙岛，旨在达成多项的协议。另外，我国甲泰国成功改革海事出口的争端，并同意到一个车企来加码落实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此项的备忘录是到泰国首相阿努廷首次正式访问我国期间敲定。达到是你安怎甲阿努廷共同见证备忘录交换的意识。并由农业企业者保障部达到斯里穆罕默沙布甲泰国交通部长苏利亚代表双方的签署。副首相兼乡村及孤福发展部长达到斯里洛德阿麦扎希哈米利表示，乡村甲孤福的发展部将把发展的重点从基础的实施建设转向推动能够为全国乡村区域带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的计划。一旦此项的调整是基于该报道对十二未来三计划的乡村基础实施项目已经完成97.65%，因此未来将响应向五个基础的实施，以刺激当地的经济活动，创造就业的机会，并遏制农村人口向社区的迁移。政府二改到了二抗五抗呢，国家能源转型啰嗦多 ，NETR 将吸引高达18,500亿连接的投资，并创造大约31万个就业的机会。能源及就业部转型部副部长达到斯里阿杜拉曼穆罕默表示，能源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举措，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财政部副部长刘定东答，政府集体的承担一笔发展公司的债务总额，包括过去已经上海甲下无上海的总共是514亿ringgit。伊答政府已经支付425亿ringgit，应到上海一笔公司债务及其他财政的义务，包括本金的上海利息、法律的费用甲业务的费用。此外，政府还需要承担89亿ringgit的伊斯兰东区的票价的上海责任。能力资源部长达到斯里阿拉曼南达，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保障计划，虽然已经改为资源参与的模式，但此项的调整更适应于国民，外籍的劳工依然必须投保。伊指出，赖国是到研究人民对推介该计划的意见后，做出这项的意见。不过，本地的公务员如今会使按各自的需求甲考量，自家选择是否爱戴爱到该计划的缴费。政府接到行车修订国家海事立法的提案，其中包括透过

本来是在石坡路行车甲改革委员会点开个全面个行车，考虑对含有污染个违法个行为，处二经严厉个处罚。交通部副部长达到哈斯米哈比波拉表示，该委员会将检视向五届海事法律的执行成效，并评估是否有必要修法，以加强航运的安全、海洋的环境保护，以及应对全部造成的海洋污染的问题。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邓志斌，平时感谢你的收听。

0: 1985年的这天，马来西亚首款国产汽车 Proton Saga 正式发布。Proton Saga 是以日本三菱汽车 Mitsubishi 的车型为基础研发，并在三菱和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 HiCom 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正式投入生产。为了让 Proton Saga 顺利推向市场，作为独家经销商的国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ON 在全国设立了20家分行以及汽车展销中心。Proton Saga 的诞生不仅实现了马来西亚自主生产汽车的梦想，也让我国正式跻身世界汽车制造国的行列，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我相信呢，一段关系的开始，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或者是相处愉快啦。不管是认识新朋友，或者是伴侣啊，还是合作伙伴也好。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人哈，他都有他的特质啊，或者是优点跟缺点。能够在一起或者是一起合作的话，也是一种缘分。听起来是很老套的说法，但是对我来说，生命里面它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遇见不同的人，在这个学习跟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成长，同时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啦。还有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哈，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跟缺点。你是不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常常会碰钉子？比如说一开始是美好的，后来就撕破脸皮啦，或者是不能够好聚好散。诶，说到这个词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好聚好散的重要。那为什么在一段关系当中能够和平的分开，或者是合作也能够来到一个点到为止，互相祝福彼此的一个过程里面，才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其实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没有每一个人，或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我们很好，或者是跟我们的频率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说一说这个话题哦，好聚好散。也包括呢，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个案，他们开始合作的时候是非常愉快的，后来合作久了就产生了一些问题，结果就撕破脸皮，甚至是放上网公审这样子哈。也包括一些情侣，一开始看起哇，真的是好甜蜜好温馨，可以幸福一辈子吧，但是却发现后来他们就分开了，不管是分手还是离婚，有时候呢也会挺难堪的哈。包括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一个赞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子一个情况反而就让整段关系，或者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就会感慨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一门学问，要怎么达到好聚好散呢？我们在这个小时会进一步分享。而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语言的力量或者是文字的那个感染力是非常的强的。下个小时会跟你分享多句可以启发人生的句子哈。这个小时当然除了话题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跟国俊交流，0111701-8289，来说一说你的心情故事，可以用匿名的方式，不会在空中说说你的名字哦。来看直播吧， IFM.Malaysia， 那这个时候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想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交流，0111701-8289。每逢星期四，国俊呢用声音跟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1: 彩虹，黑白色，云朵不见了。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
0: 亚军歌曲《呼应》，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噃，
3: 系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3: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就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好聚好散。一些合作伙伴或者是情侣在决裂时撕破脸皮，那甚至在网上就是把整个的情况呢放上网公审，让大家议论纷纷之余呢，其实对事情是否是有帮助呢，还是会让彼此更加的尴尬。如果有采取这个法律行动的话呢，可能也会节外生枝。所以每一次呢在跟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或者是有时候大家谈论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家都说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决裂了，或者是不能够继续走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好聚好散，要不然真的是让群众看戏。这看戏就是所谓的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难去分真正的对跟错啊，因为当事人可能都会说自己的一些道理嘛，或者是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情况，变成局外人，坦白说很难去给一个答案，或者是帮你去判断谁对谁错。当然有时候会支持某一方的话，他会说我支持 A， 然后就对 B 的做法呢有一点不赞同或者是反感的。但是到后来真的是可以把问题给解决吗？还是会让大家的关系呢更加的尴尬，甚至会涉及到更多的事情，有影响到身心灵的健康哦。不要小看这样子一个冲突啊，它可能也会让当事人还有周遭的人都会受影响。好聚好散呢，聚是两个人的事情，散呢也许只是一个人的事。这就是有好聚，怎么会有好散呢？那其实好聚好散有两层的意思哦。好聚呢，应该也是一个在一起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勇气不断延伸的过程，而不是决定在一起的那一瞬间，是两个人两情相悦，愿意一起走，能够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走一段路，其实已经是挺不错或者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有的人呢从不曾想把对方呢完全占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能走一段路那已经是大家达成共识，甚至在过程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那已经是不错的一个体验了。所有的感情呢都会有不可预测的挫折嘛，只是希望呢在彼此呢都不相爱的时候呢，还能在这段期间延续，能够多一天就一天。因为能够明白的是终有一天呢许多东西呢都会不复存在，只是把每一次见面呢就当作是最后一次的见面，每一次分开呢都是最后一次的分开，那也是感情中的一种可能珍惜彼此的勇气吧。那好散呢就想到感情，散是不会轻易的提出的，也会有人挽留，那散也需要明白对方所想，给对方时间，如果实在是无能为力，再也无法继续了，那就应该好好的说再见。这一点呢其实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当其中一方想要再见，另一方可能犹豫不决啦，或者是觉得很多问号，为什么要分开呢？是不是有第三者的出现，或者是我哪里做得不好，那你嫌弃我还是怎么样？有人觉得最好有一点点的仪式感，用一种仪式感去让彼此放手，因为感情本来就是很难分出公平的，尊重结果，难过是可以的，但并不是一直觉得很可怜。我知道呢被放弃的那一个会觉得很委屈，但是我这边想要说的是，当大家好好的谈，比如说一段关系，我们先说爱情的部分吧，那真的觉得不合适了，在一起好像没有所谓当初的那种火花，幸福感也没有，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下去呢？甚至常常吵架，看到彼此都会有一种不耐烦的感觉，那就好聚好散，就祝福彼此，那也不说彼此的坏话，也不重伤对方。那可能对我来说，其实当下就说，你可以跟当事人说出你的心中不满，过后呢就总结了，就不需要再跟你身边的人再去投诉啊，去说对方的不是，甚至伤对方的自尊心，这是很不成熟的决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哦，有些人就是想要伤害对方，毁了对方，甚至糟蹋自己来呈现那种
我曾经为你付出，那么为什么你不珍惜？好聚好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你尊重你自己，还有尊重别人。除了爱情之外，我觉得合作关系也是这样哈。一开始大家可能合作搞生意也好啦，或者是合作一起创作还是怎么样，当理念不同或者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意见分歧了，那更应该要寻找好的途径，好好的去处理这些繁杂的事物，而不是情绪化的去做一些决定，甚至是牵扯到很多人，甚至放上网哈，这样子可能也会让整件事情更加的复杂。民众或者是跟你不相干的人，或者是你的熟悉的朋友，他们看到你这样的一些分享或者是文字也好啦，还是视频啊，这些内容对他们说，他也只是看着表面的东西来做一个判断而已，他不至于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些建议的。可能他们也是，我看过有一些是幸灾乐祸的，他们是看热闹的那种心态哈，这反而呢就会增加你的情绪，你也会觉得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影响了你的一个主观的想法，你甚至觉得对咯，他就是很过分，或者是可能对方帮你分析整个个案，觉得是你受了伤害，那其实可能你是就是加害者呢，你一直说服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是可能当事情理清之后，你就是那个始作俑者也好，或者是导致问题发生，导致问题变得更严重的那个人呢？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认真的问你内在你的内心，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问心无愧，你是不是也过分了。所以好聚好散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那至于那些背叛啊或者是暴力伤害呢，则必须理性看待哦，必要时还是要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有些人觉得没关系啦，被伤害那就算，那可能你就纵容这个人，可能他会伤害的其他人，比如家暴啊，或者是采用一些暴力行为啊，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还是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一点是要理清，不要让对方得寸进尺，同时也不要祸及其他人。要实现好聚好散呢，可以通过理性沟通、情感管理和尊重彼此的那个关系来结束合作也好，或者是结束一段关系的。我们稍后呢会进一步说一说这几点哦。这个时候也可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也感谢你们的爱心。任何心情故事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我们常常在一段关系当中会有所期盼，但是你知道吗？和平很重要。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G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G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想要好聚好散，那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合作关系方面，在分开的时候直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是非常重要的，避免情绪化的争吵，尽量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对话，可以考虑以下几点。比如说明确问题，在分开前先理清自己在关系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双方都能够理解分开的原因，避免指责。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使用我开头的句子，那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可以减少对方的防御心理。情感管理方面呢，分开了往往会伴随着情感上的痛苦，因为呢在这过程当中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是有一定的考验所以还挺重要的。可以尝试去接受情感，允许自己感到悲伤、失落等情绪，不要压抑这些感受。寻求支持也很重要，跟朋友跟家人倾诉，分享自己的感受，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还有尊重彼此的关系。在结束关系的时候保持对对方的尊重呢，是实现好聚好散的关键。曾经呢，也是朋友跟我分享，是他在一段关系里面结束之后呢，难免也会有一些情绪。虽然说要好聚好散，但是毕竟也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事情才会分开嘛，对不对？所以他给自己的一个调整是，他一直回想起对方曾经对他做过的一些感动的事情，虽然有些已经是挺久远的事情了，甚至有时候做一个对比的话，他觉得还挺讽刺的，但他也相信那时候对方的付出是真诚的，只是当感情变质了，或者是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大家的那个付出已经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对等价值的时候，难免都会不平衡，甚至会抱怨这也是在关系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可以磨合，跨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有一些就停在那边了。但重点是多想对方曾经为你付出的东西。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朋友也是一样有时候呢也是做不成朋友嘛。但是你要想看，在大家认识的时候，他曾经也陪你走过一段路，或者是跟你去旅行也好啦，或者是在你生命当中曾经也帮助你、接住你，这些都是曾经经历过的。他不是因为一些利益关系还是怎么样，有一些真的是很真诚的付出，后来大家进行渐远，或者是因为误会也好其实我觉得误会这一点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可能就可以把这些误会给化解了。有一些友情或者是感情就是因为误会，大家就各自去猜想，结果呢就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了，这反而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在分开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彼此一些时间跟空间来适应新的生活的状态，还有保持友好，如果可能的话努力的保持友好的关系，避免互相伤害。即便不能够成为朋友， 至少也不要成为敌人。在分开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些仪式感呢，来帮助彼此做一个好的告别，比如说写一封信来表达对过去的感情跟祝福，这样呢可以让分开的过程当中更加体面和有意义。通过这样子方法呢去结束一段关系，相信呢是可以达到好聚好散的效果的。听了这样的分享，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关系，就是可能感情部分哈。在合作关系啦，或者是在友情上啦，跟公司的合作其实也是一样，在职场方面，我觉得，不管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冲突、委屈，当来到一个需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理性看待反而会让自己的智慧增长之余，也可以，给彼此一个下台阶吧。这样子的话呢是互相的祝福，也祝福自己在新的生活、新的工作环境还有一个新的方向当中有更加多的动力。要不然你带着情绪或者是更多的不安跟遗憾离开或分开，反而是给自己更多的障碍哦。对我来说，每一次的分开，每一次的结束，它好像一盏灯，照亮着自己的心，还有照亮前面的方向，它是一种经验哦。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之前听过了郑欣宜的歌曲《小夜灯》，另一首歌曲呢是许仁杰唱的歌《梦见》。

我一直觉得在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你朋友啦、情人啦、还是同事啊、陌生人，各方面都好，他都是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有时候呢，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讯息跟启发。当然有一些经历是挺痛苦或者是不愉快的，但是有时候这些不愉快也让我们有一些想法，过后呢我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也可以变得更加成熟，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可以跟对方好好的相处，遇到对的工作也好好的珍惜。下个小时我们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哦，文字句子确实有一定的感染力，我们听听许茹芸的一首歌，好听。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0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我国将继续在国际认可的贸易框架内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他今天在新加坡出席2026年路透社亚洲峰会专题论坛上表示，政府将继续探讨进一步分散能源供应来源，包括与俄罗斯展开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只会进行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交易。Amir Hamza 也提到，我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而要维持开放经济，就必须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框架下运作。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指出，经济压力、工作与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导致一些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该局研究人口与家庭组主任阿斯米哈马莫指出，青年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持续支持，才能实现组建家庭的梦想。他表示，这个趋势有必要加以重视，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可能会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他提到，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岁，女性为29岁，同10年前相比有所增长。他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生育期缩短，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出生率。反贪污委员会逮捕4人，协助调查在转移3头大象至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过程中涉嫌贪污及舞弊的指控。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透露，其中一名被捕者是国家森林及野生动物局官员，另一人则是该局退休官员，还有2人是公司业主。他指出，反贪会旗下治理调查部门已经开档此案，也研究在转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几个问题。国外方面，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实施紧急戒严后涉嫌妨碍执行逮捕令、滥用职权、伪造公文等罪名，韩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作出终审判决，维持2审裁定，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这也是尹锡悦因戒严事件涉及的8起刑事案件中第一宗最终定验的案件。从星期三至今，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卫星城市持续遭受季风豪雨侵袭，导致主要道路交通严重堵塞，多处出现积水。据当地媒体星期四报道，受雨水积聚影响，包括法里达巴德、古尔冈、诺伊达及加济阿巴德在内的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星期三，新德里西北部罗西尼一栋正在施工的4层建筑在豪雨后倒塌，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日来，印度多个地区持续遭遇暴雨侵袭，其中孟买是灾情严重的城市之一。另一边厢，热浪袭击欧洲，在法国中部引发大片林火，火势正逼近一个弹药生产设施，可能引发爆炸和火灾恶化的风险。法德合资的军工业巨头 KNDS 星期三证实，他的弹药厂房受林火威胁，500名员工已经疏散。附近的小镇莫尔托米耶也有100名居民撤离最危险的地区。欧洲5月和6月遭热浪席卷，导致大片土地干燥，引发

家好，我是小辉凤，欢迎带来客家话节目。我的同梯的已经同意加快落实多集病鸡连接项目，推荐病鸡建置 Techie 的发展，并在移民和开馆前夕提供便利，以加强送病合作和送病贸易额，在时到2017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首相特鲁斯·阿诺·伊布拉欣指出，其检疫和泰吉首相阿努田的送病会谈内容充实，而且持续丰硕的成果，双方讨论解决现而危机的问题的方式，并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双方也将在明早日出访吃木山和沙滩之前达成多项协议。首相也对回捞照肃种族和宗教议题的前夕善缓的现象表示担忧，并表示万一五座山的处理可能会威胁极假和谐和安全。结果沙灰不应该陷入带有分裂先节的流落牙过时的争议或者上棍的前夕，因为极假正面对更加复杂的善安全挑战，包括科技和数码威胁。特鲁斯·阿诺也提醒，瑞典人工智能 AI、桥梁子密码学和无人机等先进科技不断的发展，全球安全威胁也迅速的演变。我特别是将极假安全策略从传统的模式转向更加全面、更加综合的应对方式。其讲当今安全局势变化广泛，单单是靠政府已经不足以应对。因此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维护极假安全。财政部副部长刘金统讲，政府正体承担热马发展公司的债务重压，包括过去已经偿还和仲盟偿还的总计是520亿ringgit。其讲政府已经支付425亿ringgit，用以偿还热马公司债务以及其他的财政义务，包括半减的偿还、利息、法律费用和营运费用。此外，政府总是有承担89亿ringgit的伊斯兰总期票据的偿还责任。嘅防铺长特鲁斯·穆罕默·卡列诺丁表示，政府嘅天停止同挪威进行新嘅嘅防裁桥同签署相关嘅合约，系一项合理而且恰当嘅嘅天。理由系挪威之前对我嘅嘅做法，便视为缺乏尊重。记者出，政府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将一则立场扩大到其他嘅部门，不过现阶段有关嘅嘅天只系涉及嘅防铺。人力资源部长特鲁斯·拉阿拉曼恩讲，社会保险机构推出的24小时包装计划联动 WM8， 虽然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但系影响条件只系适用于我嘅嘅局面，外切劳工仍然必须投保。记者出，内阁却在研究人民对推行该计划的意见之后，作出影响意见。不过本地的雇员已经可以按照各自的需求和考量自行选择是否要在该计划之下缴费。马来西亚机场控股 MAHB 将调至8000万元，通过和三江不通产集团的战略合作，建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中心，分别按3:7的比例分配公司的股份。交通部长陆修福讲，亚伯的合作善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在机场企业的土地资产，并结合战略合作伙伴在物流中心发展和营运方面的专业知识。气象局表示，台风巴会不会对我的抽绳显著的影响。根据气象局的研究，巴会目前位于沙巴三达县东北大约1896公里的地方，同时距离台湾台北东南大约1151公里。根据到今日早晨8点为止的观测，台风正在以每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话语。也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由于大部分呢现代人哈，这个都有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希望呢就是国俊在星期四的夜晚有一个类似以前那个听你细诉的节目，这样子让听众呢倾诉哈，还有解答一些生活跟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节目哈，有专业的辅导员上节目来聊一聊一些话题啦，或者是主题，也会为听众解忧。那在星期六的早上哈，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包括在爱生活的时段，也会有一些嘉宾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就是其实我知道，现在大家面对的情绪上的压力啊、困扰啊，是已经是司空见惯或者是很普遍的事情了。所以我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在做辅导节目，那时候我是主持人，然后也是有嘉宾上节目，我们都有在聊，就是包括了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心灵的成长啊，或者是情绪管理方面给学上来。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哎呀很沉重啊，或者是这种讲心事的节目都是比较严肃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处理，不懂得一些方法去控制的话，其实对我们反而是一种不好的体验呢，甚至会让我们陷入困境，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年前，大家对于这个情绪病的认知没有很大，只是后来大家也开始在推广啦，包括在娱乐圈有不少的明星艺人也是患上了情绪病，他也敞开心说出他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煎熬，怎么走过来，所以大家都更加的认真看待这方面的问题。电台也是一样，我们一直都有在进行这类型的节目。那国俊呢在这个星期四的夜晚呢，主要也是要说一说一些主题，还有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话语。虽然是没有嘉宾上节目，但是我也会收集一些资料，或者是我本身的人生体验，还有我所看到的在网上学到的，还有之前主持辅导节目的一些经验等等，那我都会在空中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那我也声明了，那我所分享的其实都是做一个参考而已哈，毕竟很多时候一些事情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它都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指引，或者是你要认真的去分析了整个问题之后，才找到那个根源的，是不容易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啦，或者是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都没有认真去看待的话，它会慢慢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还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可能有一天你想去理清真相，你也找不到那个根源在哪里，这就是它的考验哈。有人在接受咨询或辅导的时候还挺煎熬或是痛苦的，因为有时候你要去面对你内在那个最恐惧最复杂的情绪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甚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的。但是对我来说，情绪管理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之前在节目说哈，情绪稳定是给自己给身边人的一种祝福。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4: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任何心情故事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哈，不会在空中说出你的名字。也谢谢你们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那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谢谢你们刷了很多的爱心给国俊。这个小时呢说过了，就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有这么一句话哈，永远不要抱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改变它，也可以选择接受它。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哈，任何的事情哈，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可能一开始你觉得好像很讽刺，明明我就经历过，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那是好事呢？当你真的走过来熬过来之后，你再回想起，谢谢这一次的经历让你成长了。我今天也在跟身边的人呢、在聊天的时候也是有说，其实我们要拥抱过去的自己，不管是顺利的不顺利的，尤其是当我们遇到挫折啊，甚至很沮丧啊，就支离破碎的自己，但是我们也有勇气把它给慢慢的拼起来，让自己变得比较完整。虽然完整之后呢，好像还是有一些裂痕这样子哈，它不能够像之前这样子那么的完美，但这就是人生。人生的经历我们必须要去接受一些我们必须要接受的，听起来很宿命论，但是你不接受的话呢，反而会耗更多的时间去消耗自己啦，或者是让自己过得不开心。要让事情改变，先改变自己；要让事情变得更好，先让自己变得更强。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管道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没有任何的借口，就是说哎呀我不懂，我不会，我不懂从哪一方面去改变。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只要你愿意的话呢，当下就是最好的改变时刻。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一辈子哦，所以要适应孤独。没有人会帮我们一辈子，所以要奋斗一生。我总觉得呢，靠自己是最实在的。这边的靠自己呢，不代表说你与世隔绝，或者是完全封闭自己，不跟别人交流跟联络，而是你在稳住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过好自己的生活之余，也可以跟别人交流。其实以我的经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当你能够自理，懂得照顾好自己的时候，你跟人相处是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是。不管你是社恐还是觉得你是爱人，好像不大喜欢跟别人交流这样子，并不是的，其实你可以跟别人交流，只是你可以选择去一些你觉得舒服的，你想要出席的一些场合。你可以选择跟你想跟他聊天的人聊天，你也可以选择适当的时候远离人群，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人，里里外外都可以一直在进修，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贴近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需要时间，但是它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坚持下去就有机会成功。失败呢，其实它算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从小到大都会经历失败嘛，也是因为多次的失败我们会换来一次的成功，也可能之前成功到头来也会变成失败，它是没有一个绝对。但是在这个得与失或者是失败跟成功之间，我们都会成长，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方法，新的希望。我之前也是试过这样的经验哦，有一些所谓的开关引号的很笨的方法用了很多年，后来才脑洞大开，或者是惊觉哦，原来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可以的哦。放松自己，你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生活里面它很多时候没有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子一个方程式，而是你体验过感受过，那就是一种进步。要多爱自己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张打根 FM 95.1。
4: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听过的是曲婉婷的歌曲《我的歌声里》。有时候在别人的生命中，只需要点一支火，就可以激起他们内心的烈火。开始启发别人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自己。我们只能够说是做个参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人生经验啊，包括我在空中分享，或者是有时候跟朋友聊天，我所分享我自己一些想法，我就跟他说，我不是想要改变你，这是我本身到目前为止的认知，对生命或是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你可以收集不同人的看法，或者是你本身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综合起来你再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做了决定之后也不要一直去懊悔还是怎么样。其实最大的障碍是勇气，我们担心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承担那个后果，但是你不做决定的话，它好像又搁在那边，非常的矛盾跟辛苦啊。所以当我们慢慢练习勇敢的做决定还有承担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做了之后，比如说做了决定嘛，也可以做出一些修饰，让自己把问题的伤害程度减到最低。每天提醒自己，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好，只要你还愿意努力，生活会不断的给你惊喜。我总觉得上天不会亏待那些愿意努力或是调整自己的人，而且当你在改变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已经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同时你也会察觉自己不管是在心理方面啊，还是思考啊、身体啊，都是比较积极、比较好的一面。感恩呢是一种处世的哲理，也是生活当中的大智慧。感恩呢是让我们慢慢的去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或者是发生这么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好的事情都已经出现了，更应该要珍惜，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境界。感恩是这个世界上呢最美还有纯洁的东西，有了它生活呢充满着阳光，有了它世界充满温馨，有了它家庭呢也是充满着和谐的。懂得说感谢，懂得去珍惜，还有愿意去留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生活肯定不会过得很糟糕的。因为你懂得知足，你懂得去谢谢每一次好的体验，谢谢那些对我们好的人，谢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好的事情。那一些可能比较棘手问题啊，还是挑战啊，也要谢谢它曾经出现，让我们学习不同的一个可能性。可能会比较难受或者是比较麻烦，但是对我来说能够解决的问题它不会太大的一个情况的。当你仰望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也在仰望你，珍惜当下，好好爱自己吧。比较是没有太大的好处的，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生活的智慧，但是记得你盲目的去追求跟模仿还是去比较的话，可能有一天你会迷失了自己。除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看到自己的特质、你的优势，你怎么去善用你的优点，去放大你的本身的优点，去改善生活，改善自己的态度。要不然的话呢，盲目的比较它只是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追求。总有人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温暖你，在他来之前呢就好好努力，静待花开。有些事情有些关系真的不用急的啊，不管是在感情上啦、朋友啦，还是在生活里面，可能你一直渴望别人会关心你，别人多注意你，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可能别人已经给了你一些爱，或者是给你一些关注了，当你一直觉得不够的时候，它是无止境的。先从爱自己开始吧，这句话可能已经听得很腻了，但是我发现真正爱自己的人他懂得怎么样去安排他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排得密密麻麻的行程哦，而是他知道他一睁开眼的时候，他今天的目标是什么，他的心情是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他也懂得去锻炼自己，他也懂得去感谢所发生的一切。经历过了就是一种回忆，它是一种体验。以前我是觉得人生能够带走就是回忆，但原来有一些疾病它连回忆也不允许你带走，听起来还挺遗憾的。
但是能够做的就是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体验人生，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至少珍惜过，拥有过。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7: 你是白色。
6: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8: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6: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8: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9: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下。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屋里，那是郭家伟的歌曲。你好，是国俊。这两个小时呢，跟你分享主题啦，包括了好聚好散的重要，以及在这个小时也分享了不少的有意思的话语。也感谢听众的留言，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还有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这位听众就是说，其实关于心灵方面的这样子的节目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他身边呢就有好几位朋友，因为这个情绪病或是抑郁症就离开这个世界。他本身的情况还好，他说但是他希望呢，不管是电台或者是在不同的平台当中，有更多类似这种心灵辅导啦，或者是讲心情的故事的这些节目啊，能够滋养大家的心灵。当然我觉得广播电台或者是广播节目，他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不管是提醒啦、教育啦，还是鼓励。另外其实我挺鼓励大家在面对情绪困扰的时候，如果觉得真的是不能够自理了，一种无力感了，去咨询，去找辅导员，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也好，这些都是自救的方式。不要再停留在以前那种去见这些单位的话，就是哇，代表我是有问题啊，很脆弱啊，很懦弱。不是哦，反而你有勇气去接受治疗，希望自己能够走出来。因为通过辅导，通过药物的控制啊治疗，它是可以改善这个精神状况。有一些心理疾病或者是情绪病呢，是可以痊愈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搞懂，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听就是去胡乱相信其他的一些说法，而让自己错过了一个治疗的黄金时间。因为我觉得情绪病方面呢，也是有很关键的时刻的。在你还可以自我察觉，你开始慢慢的陷入一个很无力感的时候，马上去寻求援助。因为有一天你变成比较重度忧郁的时候，可能已经被忧郁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给控制了，到时候你已经不能够再去自救，你反而要希望身边的人帮你。所以我觉得身边的人也很重要，不要一直跟对方说加油啦，或者是不要想太多啊，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帮助的，反而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多陪伴，多聆听，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那带他去见适合的单位就是去接受治疗。也鼓励他勇敢的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心理疾病或者是情绪病也好，它已经是在全球方面备受关注的其中一个课题。不管小朋友、大朋友还是乐龄朋友的好，其实我们人生阶段我们面对的可能寂寞也好啦，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冲击啊，各方面的疾病啊也好，其实大家都会产生心理的困扰的。当你得到适当的治疗跟休养休息，一样可以重新再来，或者是生活当中还是可以好像日常这样子的过日子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复杂，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希望大家能够多正视心理健康，也多爱惜你自己哦。下个小时呢，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这时候呢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两个小时为你选播的歌曲，包括8点钟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也是国俊的选曲希望你能够乐在其中，听歌也听出好的心情。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 Dadusri Anwar Ibrahim 强调，由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在解决与人民有关的福祉课题与和谐方面，不曾依据政治颜色来忽略任何一方。他指出，这项承诺已经通过多项在全国各地落实的各项战略性基建发展和改善议程方面来证明这一切。首相也提到，即便像是吉兰丹和吉打州有反对党执政，联邦政府依然致力于优先关注当地子民的福祉以及这些州的发展。副首相 Dadusri Amazahi Hamidi 呼吁投身零工经济领域的年轻人积极参与技职教育与培训的技能提升以及技能再培训课程，以提升专业能力并拓展未来职业发展机会。他说，这项举措对于赋能我国约120万名零工经济从业者来说至关重要，其中包括不少缺乏专业技能或资格的离校青年。他透露，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已经拨出约30亿 ringgit 用于推行员工技能提升及再培训计划，而这笔由企业缴纳的基金同样可用于协助零工经济从业者。阿曼扎希也呼吁高等学府的学生代表理事会参与有关领导及政治特别课程，以进一步了解民主体制及国家政治面貌。他指出，此举非常重要，以便能培养出一群更成熟并了解国家时下挑战的年轻领导人。他说，一旦获得国内学生代表理事会的要求，政府愿意为该课程的落实承担开销。我国一直致力于提供清晰明确的政策方向，为吸引投资奠定坚实基础。第二财政部长 Dadusri Ami Hamza Azizan 指出，我国拥有稳定的电力供应、水资源及人才储备，并向投资者保证，一旦投资落实，政府不会随意更改相关政策，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数据中心产业方面。他说，我国已经推动多项改革并建立相关制度，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成功把投资转化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并吸引新的增长动力。因为我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可预测稳定的政策基础之上。位于柔佛州东甲 Kampung Seberangkaja 的居民所面对的网络覆盖问题，将通过在当地新建新的通讯塔来获得解决。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虽然当地已经有两座通讯塔，但仍无法提供更广的覆盖率，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他说，有鉴于此，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指示通讯运营商新建新的通讯塔，以解决这个问题。张念群也呼吁加快该通讯塔的准证审批程序以及建造工程，确保当地居民在短期内能享有更稳定及优质网络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数据中心建设活动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科技产业周期回升的带动下，我国今年的经济将增长 4.7%。 该组织发文告指出，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在今年内放缓至 3.8%， 并在到了明年回升至 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中表示，各经济体的增长预测调整幅度不一，反映出各国在大宗商品依赖程度、地缘政治风险、汇款及旅游收入、对金融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以及在全球科技价值链中的定位存在差异。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尔谦指出，他今日和泰国首相阿努廷的双边会谈内容充实，并且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讨论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方式，并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双方亦将会在明日出访黑木山和沙道之前达成多项协议。另外，我国和泰国成功解决海鲜出口争端，并且同意在一个星期之内加快落实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一项备忘录是在泰国首相阿努廷首次正式访问我国期间敲定。戴德·苏里亚诺和阿努廷共同见证备忘录交换仪式，并且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戴德·苏里·穆罕默沙布和泰国交通部长苏里亚代表双方签署。戴德·苏里亚诺还提醒，随着人工智能 AI、 后量子密码学以及无人机等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全球安全威胁已迅速演变，我国必须将国家安全策略由传统模式转向更全面、更综合的应对方式。他说，当今安全局势变化广泛，仅靠政府已经不足以应对，因此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我国将会继续在国际认可的贸易框架内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他今日在新加坡出席2026年路透社亚洲峰会专题论坛上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探讨进一步分散能源供应来源，包括和俄罗斯展开潜在合作的可能性，但前提是只会进行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交易。政府预计到了2050年，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 将会吸引高达18500亿 ringgit 的投资，并且创造大约31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adasri Abdul Rahman Muhammad 表示，能源转型不单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亦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整体承担一马发展公司的债务总额，包括过去已经偿还和还未偿还的债务，总计514亿 ringgit。 他说，政府已经支付425亿 ringgit 用于偿还一马公司债务以及其他财政义务，包括本金偿还、利息、法律费用以及营运费用。此外，政府还需要承担89亿 ringgit 的伊斯兰中期票据的偿还责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正在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他指出，该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衣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

0: 点到十二点，
1: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7月10号会进行8强赛，那在凌晨4点钟，法国对垒摩洛哥。Hello， 你好，我是国俊。那在这个小时呢，有约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也温馨提醒大家，那不要每次选同样的歌手啊，可以换不同的歌手，或者是不同的曲目，让大家呢会听到不同的歌曲哦。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4: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8: 2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あの、フ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3: めっちゃ、足球かか。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2: 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曲《房间里的大象》，另外还有景龙的歌《岁月神偷》。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是，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我们听听张韶涵的歌曲《香水百合》。明天星期五会有国俊跟小薇一起聊剧集，听 OST 哦。

0: 亲爱，
1: 爱的修复。
2: 先知穆罕默德求主父安之，曾经向阿拉祈祷说，我求你赏赐我在独处或有人见的情况下都要对你敬畏。这段圣训是安纳塞伊所记载。如果我们体认到在任何时刻阿拉都在监视着我们，都知道我们偷偷做的所有的事情，自然即使当他在完全私密的时候，他也会尽力的避免犯罪，这是内心有完整信仰的迹象之一。反之，当他独处的时候，经常不能服从阿拉，则是心中有病的一个迹象。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独一无二，国权归他掌握，赞颂权归于他。他叫人活，叫人死，他永生不灭，复利为他掌握，他全能与万物。真主啊，祈求你使我们的心灵光亮，使我们的听觉光亮，使我们的视觉光亮。真主啊，祈求你开阔我们的胸怀，使我们的事业顺利。真主啊，身高品级的主啊，赐福的主啊，创造天地的主啊，祈求你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保持三代父母，孝敬父母，和睦邻里，结续近亲骨肉。求您永远赐福于先知穆罕默德和纯洁善良的孙女，高贵有福的圣伴及其从善如流的后续者们。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4: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
2: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大家好，我是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3: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5: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毅志、
4: 毅胜
3: 陪你不散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唉，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4: iFM 越听越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 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 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下载
1: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3: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大家好，我是男的。大家好，我是女的。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笑>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了，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4: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
4: 终于被难倒了。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哇
6: 哦，哎女儿，
5: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6: 啊，
5: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6: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守护心灵。谣言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时常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家族群里突然弹出紧急通知，说某超市食品检测出病毒，亲友间流传好心提醒，称附近水源被污染，甚至有人传播政府隐瞒传染病等骇人听闻的消息。这类缺乏官方证实的信息不断在朋友圈、邻里闲聊中扩散，引发抢购囤货，人心惶惶，甚至导致菜市场冷清，社区信任受损。谣言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损害深远。对个人而言，它可引发焦虑、误导行为，比如误信偏方或盲目囤货。对社区，它破坏邻里关系，煽动对立；对社会和国家，它扰乱秩序，削弱公信力。古人早已告诫我们，众口铄金，积毁削骨。谣言重复千遍，足以毁人名誉，破坏和谐。中华文化始终强调慎言求真。孔子说，道听而徒说，德志气也，告诫我们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言语。礼记也说，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即使独处也要坚守真实。民间常说，谣言始于智者，提醒我们冷静辨别，不盲从。伊斯兰也对谣言同样持零容度态度，并将其提升至信仰的高度。在伊斯兰的信仰中，背谈、诽谤、歹猜、散播谣言、起绰号等都属于大罪。安拉明确告诉我们，这些行为都是可避的。正如安拉所言，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哄名相称。信道后再以哄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啊！为悔罪者是不义的，古兰经第49章11节。同时还告诫我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却是罪过的，你们不要互相窥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以死叫包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古兰经第49章12节。安拉警告我们，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调查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古兰经第49章6节。这明确要求穆斯林对信息溯源核实，而非轻信传播。伊斯兰教导我们，真相必须通过求证获得，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既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虽渊源不同，却共同引导我们，传播真相是善行，传播谎言是罪过。面对纷杂信息，虽然每一个人都应多一份理性，多一份责任，做到不轻信、不盲传，先核实慎发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叶修爱分享，每天凌晨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 www.investsmartsc.my。
0: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小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5: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4: 嗯。
5: 喂，都说不是click，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5: 哎。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仲记唔记得以前喺阴天嘅日子，我哋好中意坐喺窗边，一齐望住灰色嘅天，仲有讲唔完嘅话题。喺等到落雨嘅时候，呢个世界就好似只系得我哋两个咁。可唔可以翻嚟我哋两个世界度？突然间，我有一个冲动。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霓虹灯，本周季军歌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5: 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
6: 我只是一个人。
4: 亚军歌曲阿恋黄丽玲《一个人》。
5: 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4: 本周冠军歌曲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

拢时常催批来叫我回去，但是我总不愿倒回去，无论安怎样，我要阁奋斗落去，不相信我永远袂达到

0: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

每逢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我说对不起，我要做好吗？我问自己，心神不定。 Why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人心自安。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平时大家出来吃饭，本来是想犒劳自己，可一旦发现花了大价钱，吃到的却是假现炒、假鲜榨汁，心里肯定不舒服。最近闹得很大的西贝预制菜的事件就是这样，商家打着新鲜的名义，却端上了预制菜，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愤怒。其实这背后是个老问题，诚信。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花鲜榨的钱，喝到的却是狗兑的饮料，花现炒的价，吃到的却是廉价的料包。人们气愤，谴责商家，呼吁监管。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把诚信放在哪里。在欧玛的时代，一位母亲往牛奶里兑水，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女儿看见了，就劝母亲说，欧玛哈里发禁止这样做。母亲说，欧玛远在麦地那，他看不见我们。女儿回答说，可是安拉能看到。一次旅行，欧玛想买一只羊，牧羊少年说，羊不是我的，我只是雇工。欧玛开玩笑道，那你就说狼叼走了。少年立即反问，那么安拉在哪里？欧玛听后感动得落泪，最终出钱赎他为自由人。还有一名战士在分战利品的时候，把最贵重的物品赏交公库，有人笑他傻，他却说，若不是想到安拉在看，我才不会交。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就是在没有监督的时候依然心存敬畏。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地万物的运行依靠诚，而人活着要守住真诚。预制菜、狗兑饮料、香精米、激素肉，形式在变，但问题一样，缺少敬畏，失去良知。如果你是商家，想着顾客吃不出来就是假货糊弄，那赚来的钱袋子鼓了，但在安拉那里却欠了账，在社会上也失去了信用。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商家失去了诚信，顾客自然不会再信任。如果你是顾客，只图便宜，明知不合理还去买，其实也是在助长造假，既丢失了慎独的修养，也放弃了内心的敬畏。诚信从小事做起，伊斯兰看重的是方向，不在于大小。孔子说，一诺千金，哪怕一个小承诺，只要守住也价值千金。愿安拉赐我们买卖公平，饮食干净，心灵光明，也愿我们的社会因为诚信而更加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听过的歌曲是重新演绎的 Sejahtera Malaysia， 来到了早上6:08。早安你好，我是舒林。
1: 早安你好，我是追西进城。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啊，小周末的早安爱上线，我经常会弄混这两个节目，我羡慕你耶，因为你不会弄混，因为你不用做下午班。
0: 那今天你怎么啦？又睡不好吗？
1: 感冒了。
0: 哎呀，你是跟我们挪威队同一团是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我想问大家啊，大家在晚上入睡的时候啊，尤其是男生，会不会穿上衣？
0: 哦，
1: 就是我其实前几天就是因为那天晚上觉得天气很热，那我就脱掉上衣睡觉，
0: 结果
1: 晚上就着凉，对，现在就感冒这样。
0: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啊，如果

0: 兰德就是挪威队的这个前锋，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前锋。那他惊人的体力啊，除了是基因之外呢，还有包括他强大的纪律，其中他把睡眠永远放在第一。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一段关于哈兰德的一些介绍哈，但是我不太确定啊，到底这个网友的分享啊是否是哈兰德自己说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参考一下。我看到这段文呢是说哈兰德每天晚上十点就睡觉了，而且睡前两个小时他会戴阻挡蓝光的眼镜，他在黑暗凉爽而且没有荧幕的房间里睡觉。他说如果睡得好就踢得好。那想想看呢，世界上最好的前锋都把睡眠视为他竞争的优势，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重睡眠呢？
1: 当然我觉得睡眠确实很重要啊。以前我不会觉得睡眠有对自己的表现有多少的影响，
0: 因为年轻嘛，
1: 对，年轻，然后那个脑袋的运作还是非常的灵敏的。那你可能就是睡不好，你可能就纯粹觉得疲倦，所以你就觉得哦，我睡不好的话那我体力就不支，就这样简单。然后你大概年纪上了一点，或者是你的工作稍微比较需要你的敏感度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睡不好不只是体力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脑袋的运作，还有你的这个表达的清晰度，甚至是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平时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是马上就能够做决定，今天好像哎呀好像就做不了决定，哪个比较好，哪一个就那个分析力不在。
0: 是你说的是可能昨晚前晚睡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我告诉你长期的影响啊，你可能就会好好睡觉了。因为最近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睡眠的播客，
1: 是
0: 结果呢有研究显示睡眠跟你的寿命跟失智症跟心理健康的风险都息息相关。
1: 真羡慕你，那你应该可以很长寿。对对对，因为下午都不用上班，然后就回去就可以睡觉。就是当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本身对于睡眠的注重度啊，就有没有像哈兰德这样子呢，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入睡呢？
0: 可是如果睡不着怎么办？就是林宇中的歌，
1: 问问林宇中，对，问一下林宇中。

0: 我们的听众子德他说，之前看过一篇文章，现在的文明病啊，很多都是熬夜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了就会影响新陈代谢，血糖血压变高等等，久而久之心血管疾病啊什么病就跟着来了。
1: 是，所以呢，很多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跟大家说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哈。那芙蓉的珍珠呢，就是说他很注重睡眠的质量，晚上十点啊、就跟这个哈兰德、重视的一样啊，十点就要上床，那午睡呢半个小时也绝对不会错过。
0: 嗯，我不是说我之前看啊、播客吗，关于这个睡眠的一些建议啊，睡眠专家、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版本嘛，他就直接说 The shorter you sleep, the shorter your life。哦，如果你睡得越少，你的命就越短。
1: 但是也有专家说不要睡太久，就不能一直 the longer you sleep, the longer you live、
0: 也对啦，也不能够一天睡可能12-18个小时。
1: 对对，而且睡眠有时候也没有一个规标准、就是虽然它大概有一个方程式，但是你也不能说一定要睡10个小时，因为有些人可能他6-7个小时就不错，就刚刚好、所以你要抓一下你自己本身需要的睡眠长度是多久、不要过度睡眠。
0: 是，但是因为可能现在的人啊很忙碌，又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倒不如醒着做事情。
1: 对，
0: 所以呢可能一天只睡4-5个小时，但是呢专家就建议啊，比较理想的可能是在7-8个小时，当然也会因人而异，就包括你的体质啊等等。那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有什么习惯可以让你睡得比较好吗？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睡眠的仪式啊？
1: 也没有仪式，但是我会比较偏向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气味、所以我可能会放一些那个叫什么精油啊。
0: 哇、我还以为只有女生才会这么做。
1: 但我不强求、就自己的家其实有时候没有怎么样、但是如果是那个像你说去住那个酒店有没有？因为是工作嘛、然后酒店里面有不错的芬芳的味道，我就觉得哇，这个有今天应该可以睡得很好。第二个点呢，就是音乐吧。对对对，我会放一些，像我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0: 音箱，
1: 对，就是小 speaker 这样子、一个喇叭，就会放一些音乐咯，就 YouTube 找一些什么 sleeping music
0: 啊。
1: 而且呢，我甚至有时候还会放下雨的声音，
0: 有一点好像我们说的白噪音，
1: 对对，类似这样。
0: 那专家又是怎么建议的呢？那我看到这个播客啊，他就说他给三个重点，第一是 regularity， 就是你的规律性。可以的话呢，每一天起床跟睡觉的时间都差不多是一样相近的，即便是在周末，那这样呢你的身体就会习惯说，哦，到时间就要睡觉了，到时间就要起来了。那你睡眠的时间睡下去的时间也会比较规律啊，也比较能睡。第二呢就是 darkness、那你睡觉的环境呢尽量是昏暗的啊，不只是睡觉那一刻哦，而是你在睡觉前的1个小时就开始把你的屋子或者是房间的灯调暗、让你进入那个休息的状态、所以因为你的身体啊或者是你脑袋可以要做一些的准备嘛，给他一些暗示说哦要睡觉咯、所以1个小时前就可以开始把屋子的灯给调暗。再来就是温度，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但他没有说是脱衣服啦，他说可以把温度调低一些，因为在低的温度下我们会更好睡，更容易睡。
1: 是，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比较偏热啊，那你可能会用一些空调啊或风扇啊让自己凉快一点。如果太热的话其实是蛮难以入眠的啦。
0: 睡得好才可以有一个精神饱满、活力满满的一天。汤小康就是原创所演绎的《情非得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跟你说，我刚才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合作方发来的合同，让我们先看看，没问题的话，到了签约那天就可以签了。
2: 向来都那么做，有什么特别的？
1: 给我发邮件的人名字很特别，我刚收到的时候都不敢点击来看，担心是诈骗集团。为了安全起见，还给合作方拨了电话，确定是他们发来的，我才点开来看。
2: 你说的不像是诈骗集团，倒像是附件有病毒。
1: 都一样，不是什么好事，得谨慎处理。
2: 是什么名字让你突然这么谨慎？
1: 你一定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张先生，那个臭名昭著的骗子。
2: 你说话怎么这么矛盾？
1: 我矛盾？
2: 对啊，一会儿赞他，一会儿贬他。你究竟是喜欢那个大骗子，还是讨厌他？
1: 我当然讨厌他，我由始至终表达的都是不喜欢这个人，看到他的名字，警觉心马上就出来了。
2: 可你一会儿大名鼎鼎，一会儿臭名昭著，究竟是要包还是贬？
1: 成语臭名昭著指坏名声人人皆知，而成语大名鼎鼎指名气很大。我还知道鼎鼎这个词指盛大的样子，鼎古代用来烹煮食物，也象征王位或政权，又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又大又重。
2: 你说对了成语大名鼎鼎的意思，但是还不完整。大名鼎鼎确实形容某人的名气很大，但是不是谁都可以用大名鼎鼎来形容。那些出了名的坏人就不能用大名鼎鼎来形容。
1: 哦，那我知道你为什么说我矛盾了。我可以说臭名昭著的张先生，因为他的名声确实坏透了，人人皆知，但是不能用大名鼎鼎来形容，因为这句成语不能用在坏人身上。
2: 那能用来形容谁？
1: 有了，矛盾。
2: 好啊你，我刚才说你矛盾，你现在竟回我一个矛盾。
1: 我回你的真是大名鼎鼎的矛盾。这矛字上面是有草字头的，是作家沈雁冰的其中一个笔名，原名沈德宏。当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把他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
2: 确实是大名鼎鼎的茅盾，大名鼎鼎也说鼎鼎大名。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早上6:33了，早安，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0: 昨天睡得好吗？子德有这样有趣的发现呢，还说熬夜的话呢，胡子长得特别快耶，有吗？
1: 我有刮了，不，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男生就是这种荷尔蒙嘛，就你只要，其实也不是熬夜啦，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只要两三天没有刮胡子，它就长得很快。
0: 不过呢，子德确实有亲身经历哦，他就是因为过去啊白天忙工作，晚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结果做了心脏支架，
1: 是
0: 要动手术了。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工作跟这个生活要有一点点平衡啦。那这位呢是2996啊，他说，他叫妙妙，他是很注重睡眠的，每天10点呢就要睡觉啦，否则呢第二天呢会头脑昏昏沉沉或头疼啊。他每天4:30就要起身，那么以前呢还会熬夜看羽毛球赛，现在不敢了。
0: 那亮智呢，他相信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他很早就起床了，4:30左右也很早睡觉，大概10点左右吧。问题是下午1-2点就会开始累了。如果下午累的话可以小休一下，哪怕是10分钟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而且午睡呢不要睡太长，不宜进入深度睡眠，因为你会发现你进入深度睡眠，你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点昏昏沉沉的，就好像我们早上一醒来也不是马上工作的嘛，我们从家里边啊慢慢的准备啊出门啊，大概可能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后才真的进入工作状态。
1: 那怎么样不要进入深度睡眠呢？
0: 就是不要睡太长时间咯。
1: 因为我们设个闹钟醒来。
0: 对，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嘛，就是越睡越久它就会越进入那个所谓的深度睡眠，所以专家是建议大概是不要超过20分钟。
1: OK， 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国风呢就破坏了我的想象，他说最近下雨的声音会变成炸鸡的声音，你这样说它是有点像对，那以后我就无法睡了。
0: 是啊，太诱人了，
1: 就我就一直想到炸鸡炸鸡。
0: OK， 那另外呢也要和你分享这一则趣闻啊。美国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上周末与 NFL 的球星 Travis Kelce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啊，就是这个广场花园举行世纪婚礼。两人的婚礼啊热度持续延烧，最近呢婚礼现场附近的垃圾也被挂到网上去卖耶，一款宣称取自婚礼现场的空气也被贩卖，要多少钱呢？$49,999。
1: 空气有人要买哦？
0: 是有人卖，不晓得有没有人买啦。
1: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些艺人啊网红的东西好像都有一种一种崇拜感还是怎么样的哈。那谁在卖呢？就有一家叫做纽约市垃圾 New York City Garbage 的网站，最近呢他们就贩卖啊，据称呢是在7月3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外收集到的垃圾，包括有一小块的布料啦，汽水罐的拉环啦，还有一只这个苹果手机的耳机，其中呢布料是卖大概102令吉，然后后呢还有被粉丝视为珍宝的情况，现在的库存是所剩无几，
0: 所以还真的有人买啊，
1: 就100多块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纪念空气卖差不多5万美元，5万美元大概就是20万令吉哦，现在呢已经是有蛮多人浏览，其实真的卖得出去吗？我也不晓得。
0: 我在想这些买的人啊会不会也就是 Taylor Swift 或者是他先生的粉丝。你曾经为偶像做过什么你觉得很疯狂的事情？
1: 没有我没有，我蛮理智的，而且我本身不太追星。
0: 有没有一个比较喜欢的？
1: 比较喜欢的好像也没有。
0: 我觉得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他的名。
1: 你以前说过英文名字，对，你说过英文名字。叫什么啦？
0: 叫孙燕姿的英文名。
1: 孙燕姿的英文叫 Stephanie。
0: 是的，对，但是没有经常使用啦，只是中学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应该中午的时候，那上到大学发现到
1: 很多 Stephanie，
0: 满街都是 Stephanie， 我从一个班上就有3个了，我们
1: 就比较 common 一点。
0: 对，那时候我不知道嘛。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
1: 然后你就把它改掉了，
0: 就换回我原本的名字啊。就不再用什么英文名啊。就觉得哈，我的名字只有我一个人有，没有第二个了。
1: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标志性也比较在了啊。因为有一些英文名字因为它比较大众，所以呢它很难 让人留下印象。
0: 哎，我好像没有听过你。
1: 有啊有啊，我说过啊，我以前我父亲帮我改一个叫 Alan 的名字。
0: 哦、Alan。
1: 对，就是也是一样那个街上都有的那一种。
0: Alan Chia。
1: 对。
0: 嗯，原来如此。
1: 是，没错。
0: 来说一下，你曾经追星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没有做过什么一些疯狂的事情？Taylor Swift 的代表作 Love Story。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嘿，愚人失老身，跑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愚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愚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2: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6: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11: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俗话和谚语，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像是这句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 先看前半句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baik 是做好事， berpada pada 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的。要说的是，做好事虽然是对的，但你不能盲目到被人利用，伤害自己或他人。要懂得分辨，设立界限，不要当烂好人。Buat baik berpada pada。 后半句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 做坏事一次都不要，哪怕只有一次，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Ibu selalu berpesan kepada saya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妈妈总是叮嘱我，做好事要有分寸，做坏事一次都不要。这句谚语也可以拆开使用，只说上半句或下半句。Budi yang diberi jangan sampai dipijak, ingatlah pepatah, buat baik berpada-pada。 善意不能被践踏，要记住行善也要有限度。Walaupun marah jangan balas dendam,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即使生气也不要报复，坏事一次都不能做。 Buat baik berpada-pada,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6:54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是的，那美加墨世界杯昨天休战一天，今天八强赛就开踢了。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这一场对决呢，也是两支队伍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之后再度碰头。那当年你还记得这场战役吗？法国以2-0胜出，无独有偶，这次法国同样以2-0拿下胜利，顺利挺进八强。嗯，
2: 大家都在想啊，会不会有这所谓的爆冷的出现？哎，法国呢不允许，结果呢就还是一样拿下胜利啦。上半场的第28分钟，法国的当家球星姆巴佩得到了主罚12码射球的机会，可惜他的射门呢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帕扑下了，所以呢最后两队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是以0-0握手言和的。到了下半场呢，局势开始改变了，在比赛的第60分钟，身为队长的姆巴佩靠着在禁区边缘的一记弧线球打破了摩洛哥的大门，为法国先拔头筹。第66分钟，登贝莱再下一城就扩大了法国的领先优势。所以呢接着下来啊，这个作为高卢雄鸡的法国会在半决赛迎战另外一场八强的胜利方，也就是要么西班牙要么比利时。
1: 那面对夺冠大热门，摩洛哥无法制造太多的威胁，最终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征途。但是他们依然写下历史，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八强的非洲队伍。
2: 另外我们要提的就是这个姆巴佩啊，今年才27岁，非常的年轻。作为法国队的队长，现在呢他已经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出场的次数达到了20次，而且呢平均每一场出现呢都有进球，攻入了20球。这个世界杯历史记录呢只落后阿根廷的球王梅西一球，因为梅西是21球嘛，而且呢梅西踢完这一届就不踢了，所以呢27岁的姆巴佩还是很有机会能够继续创造历史的。他也是2022年，就是上一届世界杯金靴奖的得主，今年他应该也是放眼这个金靴奖。现在呢他已经跟梅西一样哈，在本届打入8球了，两人都有机会。那梅西在逻辑上来讲呢会比姆巴佩多一场的机会，因为他还没有上场这个八强赛啊。不过呢因为这法国已经挺进4强了，所以呢只能够说这个以本届的征途来讲的话呢，法国比较前，可是呢梅西还是有机会拿下金靴奖的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全民停止极端的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政治。从事零工经济的年轻人受促通过技职培训提升技能。我国和泰国同意建立边界经济特区。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民停止极端的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政治，而是着重建立团结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说，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执行的是平等对待各族群的公平政策，不会忽略任何群体的利益。首相今天将在柔佛州五大战略地点开展最后一场高能量的竞选活动，努力为上阵第16届州选举的56名西盟候选人拉票。柔佛州选民将在明天星期六投票。来到今天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日，首相的行程紧凑。首相再次呼吁柔佛州合格选民参与投票，为人民和柔佛州的未来带来新希望。柔佛州选举的竞选期是从6月27号提名日开始，并且在今晚11点59分正式结束。明天预计有270万名选民将前往投票，选出56名代表。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参与零工经济的年轻人通过技职教育和培训计划提升本身的技能，以开拓更好的事业前景。他说，技职教育和培训有助加强我国大约120万名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能力，这当中也包括缺乏专业技能或者是资历的离校生。他提到，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已经拨出大约30亿 Ringgit 用来提升员工能力，这笔资金也惠及零工经济从业者。政府希望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而不希望这些零工业者只是推动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国家银行昨天宣布，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 2.75%， 这是继2025年7月9号降息以来，隔夜政策利率连续七次维持不变。国行表示，在当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立场适当，符合物价持续稳定和经济永续增长的预期。委员会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评估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平衡。国家银行表明，根据最新指标，在全球科技业强劲扩张以及关键大宗商品供应状况和价格改善的支撑下，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呈现韧性，受到持续的内需和强于预期的出口表现所驱动，我国第二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保持韧性。虽然西亚冲突可能影响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但是我国强劲的基本面将继续支撑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而就业、薪金增长和政策措施将继续支撑家庭开销，投资活动将受到私人界和公共领域多年期计划的进展，同时也受到新的小型公共计划的推行，已经批准投资计划的高额实现，以及国家发展大蓝图的推动。全球经济前景的改善以及对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进一步提振外部经济。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指出，经济压力、工作和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导致一些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该局研究人口和家庭组主任阿米芒木指出，青年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持续支持，才能实现组建家庭的梦想。他表示，这个趋势有必要重视，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可能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他提到，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同十年前相比有所增长。他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生育期缩短，可能影响未来的出生率。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加快落实多个边界连接项目，推动边界经济特区的发展，并且在移民和海关程序提供便利，以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双边贸易额在2027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说，他和泰国首相阿努廷讨论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方式，并且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在今天出访黑木山和沙道之前达成多项协议。配合我国和泰国明年迎来建交70周年，两国同意明年在泰国举行第八届两国首相年度磋商会议，具体日期有待确定。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双方期待在泰国举办的第16届马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以及第7届边境地区联合发展战略部长级会议。两国也重申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发展和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包括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双方还重申共同促进两国之间多样式联运模式，以便跨境贸易、人民和货物的流动。中国福建省一个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位于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工厂9号发生火灾，消防队调集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该工厂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经成立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工作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彻查这起火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今年5月爆发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导致600多人死亡，此外有1759人确诊。数据也显示，该国至今有285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另外有304宗疑似病例患者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美国股市消息，晶片股普遍上涨，再加上油价下跌，令股市指数得到支撑。美国股市星期四收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39.02 点，涨幅是 0.27%， 报 52487.4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36.24 点，涨幅是 1.30%， 报 26206.8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0.95 点，涨幅是 0.81%， 报 7543.66 点。国际油价，9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 报每桶 76.30 美元。8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 报每桶 72.08 美元。美国上个星期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变化不大，表明企业裁员规模仍然有限。根据彭博社，截至7月4号当周，美国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人，达到21万5000人。而根据美国劳工部9号公布的数据，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提高到181万人。下来是世界杯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八强赛，第一场赛事由夺冠热门法国对战摩洛哥，两队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赛对战的戏码。最终法国以2-0战胜摩洛哥，法国上一届以2-0打败摩洛哥，这一届同样在以2-0晋级，四强将对阵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的胜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国交皇宫时，由时任首相 Hussein On 兼登基中央委员会主席 Tan Sri Ghazali Shafi 亲自迎接，场面庄严，彰显国家君主制的神圣与尊贵。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噃，
2: 系啊，乜你冇睇啊？
1: 醉咗几晚波，
3: 翻工瞌眼瞓啊，
1: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2: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1: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2: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穆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接近7:18了，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这个小时的国内新闻呢，先带你关注教育课题。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昨天在国会指出，截至5月31号，教育部属下的机构共有161891名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其中141545人属于学习障碍类别，而自闭症的学生人数最多，达到53169人。此外，智力障碍的学生也有39000多人，患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有24000多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ADHD 的学生有13000多人，唐氏综合症学生有4501人，整体发展迟缓的学生有3741人，其他类别呢是有3395人。
1: 那么属于这些学习障碍类别的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呢，可以在以下的学校接受教育，包括了特殊教育学校，还有 PPKI 是一个融合特殊教育计划的学校，或是 PPI 融合教育计划的学校接受教育。现在呢，全国大概有7406所这样的一个学校呢推行特殊教育计划，包括35所特殊教育学校，2907所 PPKI， 还有4406所刚刚说到的 PPI。 教育部呢是通过国家教育发展计划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设施还有福利的建设，来应对特殊教育学生人数增加的情况。
0: 那根据数据，2025年教育部在10所学校建成40间 PPKI 教室并投入运作，那到了今年计划在46所学校新建241间 PPKI 教室，那预计今年内竣工，明年投入运作。此外，截至7月9号，全国特殊教育的教师职位填补率已经达到95.8%。
1: 其实我最近呢一直在社交媒体呢看到很多的很多的家长哈、就会为自己的特殊孩子拍一些影片，它好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这个日常啊。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童，我们叫做新型儿嘛，对吧？哈，他们其实也是到学校去，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对他们也是特别的关怀，然后呢，这些家长也会分享他们的日常，就让我发现到，其实这些孩子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少去特别关心他们，到底他们在什么学校上学啦，他们上学的状况如何，他们学习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就让我觉得，其实这些特殊教育学生人数增加是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的一件事情。
0: 而且我觉得家长愿意分享也是好事，让我们可以多一些的了解，多一些的靠近他们。
1: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温暖的，就是没有想到马来西亚人对于特殊孩童的那个
0: 包容度、
1: 还有那个疼爱程度已经去到了一种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不用讲得很明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不管是餐厅啊、食肆啊、在外头啊，甚至是去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的这处理的方法，我个人看到的画面都是蛮温馨的了。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9: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2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1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来到7:32了，你好，我是淑琳。
1: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接下来这个新闻跟我有点关系。
1: 哎呀，
0: 谈到迟婚啊，配合2026年世界人口日，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机构 LPPKN 播出了一档聚焦家庭建设、婚姻观、育儿和青年发展的播客节目《Kasih Lensa Keluarga》第二季。在节目中呢，该局研究人口与家庭组主任就说啊，经济压力、工作与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发展面临挑战，是导致一些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他说这个趋势呢，有必要加以重视，因为结婚年龄推迟可能会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青年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持续支持，才能够实现组建家庭的梦想。
1: 是是是，所以呢，到底迟是多迟呢？我们看到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2024年我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就跟10年前的情况相比呢，是有所增长的，意思就是越来越晚了哈。这种情况呢，导致生育期缩短，也会影响未来的出生率。他说，很多年轻人其实是想结婚的，只是面对经济压力，希望现在就业和收入方面获得肯定，才推迟这个结婚的计划。那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呢，据了解，社交媒体也影响了一些年轻人对适婚年龄的认知，从而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啊。
0: 那另外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主要挑战就是学历和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并获得体面的收入。这种情况迫使一些青年被迫身兼数职，最终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该局就认为呢，鉴于我国啊大约有900万名15至30岁的青年，占全国人口的26%，因此有必要加大对青年的投资，确保他们获得优质教育、良好工作、最佳健康状态以及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
1: 是，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迟婚可能也，我觉得当然经济是一些压力，但我看到的比较多是思维上的改变。
0: 嗯，
1: 就以前觉得，哎呀，我们到了年纪就是应该要结婚，甚至把结婚呢列为可能，人生当中的头等大事之一。但现在大家选择很多，然后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什么在家的休息呀、入睡前要什么关灯啊，然后就是这些只有结婚没有生小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才比较容易做到。
0: 嗯哼，
1: 坦白说，你有了小孩晚上那些要入睡的时间都是会弄孩子，那你可能就是瘫在床上，所以你整个生活的品质跟生活的模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这样的，就是理解，哦，我其实一个人可以更自在，我可以更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东西，譬如我可能喜欢去旅行，那结婚可能会导致这个喜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那这个报告也说哈，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啊在各个方面的认知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面对的经济压力，会希望就业跟收入方面先稳定再说。而且呢，我们近年来啊经常都会在谈什么呢，退休金不够用，你到底存够钱了没有？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不够钱退休啊，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空间来想谈恋爱什么了。
1: 当然有时候也必须要说，有时候缘分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0: 哎，
1: 就是如果你有另一半，那有没有钱或者是事业怎么样，你可能都会多少规划一下，哎，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婚姻啊，要组建家庭。但是如果你身边刚好就是没有或者是遇不到对的人，你就会慢慢的就，哎，其实没有也蛮好的，也不是逼着一定要有。所以有时候它是一种缘分吧，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的选择有多少了。
0: 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0: 一则新闻跟我有关，这则新闻就跟你有关了，因为你就是本科出生的嘛。
1: 哎，就是念新闻学出来的啦。那么这个联合国的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梅丽莎在一场媒体和青年对话上呢，就说啊，在高度两极分化的新闻环境当中呢，传统的新闻往往只关注五个 W， 就是 What、What、Where、Why、When。And what 啊、就何人何事何地何时和为何啦？反正呢，这个五个 W 呢，是我们的传统媒体在写新闻的时候呢，都会把东西写进去，到底是涉及谁啦，然后在什么地点啦，发生了什么事，时间，还有它怎么发生的。现在呢，他建议我国媒体推行一个解困新闻学，就是增加一个维度叫做 how。 当然我们在学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是五个 W 一个 H， 是有 how 的，可是这个 how 呢，一般是注重在于它怎么发生， how it happens。 就是举例有个车祸哦，原来它的发生是因为前面有人刹车，紧急刹车，后面就是闪避不及就撞上去了哈，这个是 how it happens。 可是他建议的 how 是How it can be solved， 就是问题如何被解决，有哪一些成功的方法和先例。意思就是呢，我们过去的新闻是没有什么探讨要怎么解决问题的，
0: 是通常是往回看，
1: 对对、
0: How it happens 是往回看，
1: 对，没错。然后我只是要跟你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哦，那它怎么解决？不管我是，他没有去深入的挖掘，除非是专题
0: 啊，
1: 所以一般新闻是没有做。他就建议我们应该要从解困，就是要去想未来可以做什么，或者是有哪一些好的方法，写在这个新闻当中。
0: 事实证明呢，采用解困新闻学的新闻内容也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因为公众已经对阴暗与绝望的新闻感到厌倦，并渴望看到希望和自主权。他也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今维护信息完整性的首要挑战，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已经严重破坏公众对信息和公共机构的信任。诶，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 IFM 还是有在耕耘这方面的。我们经常看到一则新闻或者一起事件的发生，除了我们想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会去设想或者是去邀请嘉宾来剖析，诶，那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它再次发生我们可以怎么应对，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抑制它再度发生。
1: 这个是我们的思维了哈，可是一般上呢，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理解这个思维的一个必要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那么多呢？你就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就好，或者可能大家会觉得，诶，这个不是在新闻里面谈一谈就可以了吗？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不断的提醒大家，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谈一个问题，譬如我们谈这个环保问题，现在这个气候大气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受挑战了，问题是解决方案呢？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假新闻啦，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网络上有很多骗子，有很多诈骗集团，有很多虚假内容，那答案在哪里？
0: 该做什么？
1: 对，该做什么？譬如哈，他有说到呢，因为大语言的模型呢是在互联网数据上训练的。那如果网上越来越多假的内容，那么人工智能参考的信息来源就越来越多是假的。所以如果你完全相信呢，你就会失去自主选择权，还有自身的知识储备。所以呢，大家要兼具两个素养，双重素养，第一个是算法素养，第二个是人类素养，还要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就是任何人跟你讲东西，包括人工智能跟你讲任何的东西，你都要问他跟我讲有没有一些目的，有没有一些议程，原因在哪里，去批判他、去挑战，去反驳、不要过度的依赖。
0: 过去我们常说啊，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要改成尽信 AI
1: 不如无 AI， 这句话非常的真实哦。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来为黄仁勋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做个总结。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控制是一种幻觉，放手才是真正的领导力。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让孩子和员工不必哭等大人点头才能开始探索。培育一千朵花，先让他们都盛开，而不是太早就把赌注全部压在一支箭上。哪怕 AI 再方便，也要亲手摸一遍，组一台电脑，换一次机油，建立起真正的手感和判断力。让 AI 留在团队的回圈里，一点一滴累积成公司真正的智慧财产，那才是未来的公司。这些道理其实跟黄仁勋年少时的经历一脉相承。他曾经在学校洗过厕所，在美国著名的连锁家庭餐厅打工，端过盘子。他没有把这些经历当成吃苦，而是当成一种亲手做过才真正懂得的历练。很多管理层容易在带新人带团队的时候忍不住想试试把关，怕出错，怕方向不对。但黄仁勋的哲学提醒我们，真正优秀的团队是被放手养出来的，不是被管出来的。懂得放手让花盛开，值得许多父母和企业管理者学习。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这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能和你跟进世界杯的战况。你好，我是舒琳。
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八强赛啦。因为是八强赛，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比赛在一天内完全进行的。像这个八强呢是会从昨天就今天的清晨了哈，已经完成，一直到这个周末。那么夺标大热门之一的高卢雄居法国，就是刚刚呢以2-0打败了摩洛哥，连续三届世界杯呢都晋级半决赛，那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写下这个纪录的球队。虽然呢和四年前相比啊，这高卢雄鸡的法国队阵容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吉罗、格里兹曼、法福纳还有瓦拉内洛里斯这一条的整个中轴线已经推出了国家队。不过呢，英超阿森纳球队的前主帅温格还是认为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最有机会夺冠的球队。那如果真的要选出一支阻止法国队登顶的这个实力对手，那么这名法国籍的知名教练呢就认为西班牙会是最具威胁的对手。
2: 他是法国籍的教练，
3: 这法国人没错。
2: 对，他认为法国会夺冠，会不会有偏袒呢？不过他强调这是基于对赛事整体发展的分析。他就指出法国队有稳定的整体表现，世界杯的竞争强度会随着赛程深入不断提升，各支球队必须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跟上比赛的节奏。他以亚洲球队为例，部分球队无法适应淘汰赛的强度，在技术和整体竞争力方面还是和顶尖的球队存在差距的，因此最终没有办法走得更远。
3: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话哈？这体育评论员也是英格兰的名宿哈，就前名宿了哈 ，Gary Neville 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阿根廷才是最有能力挑战法国的球队，因为呢，阿根廷有强硬的比赛风格、丰富的大赛经验、极佳的团队凝聚力，能够在高强度比赛和法国正面抗衡。也正是这种精神和团队性，就他觉得是阿根廷才能够作为法国队最值得警惕的对手。
2: 而且阿根廷最近的一场比赛0-2落后的时候，哪怕梅西踢失了那个
3: 点球
2: 、他的队友
3: 也没关系，
2: 对，还是他们都还是就是志气满满的继续踢。
3: 说是这么说了哈，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怎么说呢，外面所看到的那一层就觉得阿根廷实力很强，但是其实现在内部呢有很多的争议，就认为啊这个国际足联是不是有意要把阿根廷推往更后面的比赛？有很多的考量了哈。当然，我先说几个有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知道吗？如果在大型的比赛哈，不管是半决赛还是决赛，如果有球星或者是有知名的球队，那票会卖得更好，
2: 是
3: 票价会更高。
2: 对 ，C 罗出局之后，那个票就卖得不好了。
3: 对，葡萄牙出局了之后的下一场的比赛的票价就往下跌。所以如果以羽毛球来看的话，你如果买票去，你也希望能够看到进决赛的是这个可能世界第一啊，或世界冠军啊，或者是球星啊等等啊。当然，这个只是外界的分析，国际足联是不会承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好，但是我觉得如果阿根廷没有实力，他们也没有办法是打出一个3-2的力就反超前的啦。所以到底是阿根廷还是法国还是
2: 来投一票
3: 西班牙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看法。
2: 那现在呢给你播出这一首FIFA 2026的歌曲，或许你不是很熟悉，你熟悉的可能是主题曲 Die Die，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世界足联呢就推出了一张专辑，里边有18首的全新创作哦，就包括这首 Love Always Wins。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针对三头大象迁移到日本的案件展开调查，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前部长 Nick Nasmi Nick Ahmad 涉嫌收取贿赂。早前 Nick Nasmi 被指收取5300万 Ringgit 把我国三头大象 Dara Amor